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啊。
1: 看微信平台啊，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发好记者三个字，投票在昨天就结束了。
0: 对、
1: 就截止到昨天的11点，上午11点
0: 啊，
1: 投票截止了，
0: 就等着下一轮比赛然后再发起投票的时候我们就再帮忙吧。
1: 对对对，下轮再发起投票的时候、会把链接发到咱们的群里的。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擎天柱说，我先跑个题啊，那个身份证有你的名字怎么没有了，是不是播送完了
0: 啊、
1: 我还没转发够呢，总觉得缺点啥事儿
0: 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段时间的坚持它就会让你养成一个小习惯。
0: 对
1: 啊，没事儿，我们之后还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大家到时候再帮我们转发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呢，对了，这是昨天做的桃花西米露和玉米红枣老鸭汤。
0: 哎呀，
1: 如果这俩在饭店能值钱不？
0: 老值钱了，
1: 特别行，而且你这个卖相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赞
0: 啊！这个桃加西米露，
1: 嗯，里边还应该还有芋圆那个，
0: 哎，就这搭配，我觉得好吃是一定的，但这颜色看起来也好诱人呐、
1: 而且得老清爽了
0: 啊，
1: 而且非常的就是解暑，
0: 对对，
1: 嗯，闷闷热热的来上一小碗，冰冰凉凉的，哎呀，那也太好吃了
0: 啊！还有这个玉米炖老鸭汤是吧？
1: 嗯，
0: 哎呀，看着这个玉米嫩黄嫩黄的啊。这个汤也得贼香，
1: 很好。这个是在我们昨天说的那个用桃子炖老鸭汤的那个基础之上的一个改良版。
0: 对，
1: 反正也吃到桃子了，做成了甜品。
0: 对，
1: 真的很好。
0: 你的这个昨天的预告啊，我觉得没让我们白期待。
1: 嗯
0: 啊，这个实至名归。
1: 你这拿到就是甜品店和就是炖汤品的那个店都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0: 你这是一碗大几十，肯定的了。
1: 肯定是的
0: 啊，而且我会为此消费买单。
1: 我们都愿意。
0: 对对对。
1: 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啊？昨天这个蜗牛姨不是在群里问吗？说紫苏籽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啊？然后呢，我就特别的去做了一下攻略
0: 啊，
1: 然后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个紫苏籽油，那可真是了不得。
0: 今天就是纯点播了，
1: 纯点播，太了不得了。因为反正本身油这个东西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脂肪酸。
0: 嗯，
1: 你看我们用油来做菜啊，它不仅能让菜更

0: 好吃。更重要的是啥呢？是它能为我们的身体啊提供很多的能量，以及必需脂肪酸，比如说Omega-3脂肪酸，这是咱们人体呢没有办法合成的，咱们只能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然后咱们还能获取什么呢？就是脂溶性维生素，你像是维生素 A、D、E、K 这些营养益处，咱们通过吃油都能够获得。但其实啊，我们要明确，不是所有的油都健康。有的油咱们可能吃的很多，但它反而会增加我们的一些高血脂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那咱们具体该怎么选择？今天咱们就用这期节目给这些，就是对于这个问题，咱们给它一网打尽。
1: 行，蜗牛说小东可敬，瞎说还说可以投票呢。不可以了。
0: 已经截止了昨天。这两天应该就是周航要参加全省的复赛了。
1: 那行，我们期待着他进一步的好消息。
0: 是的。
1: 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关节。腰疼啊，腿疼啊，脖子僵什么的。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晨起来呢，你会发现这个身子像板结了似的，很硬啊。然后一天就是比一天的那个感觉没有什么缓解，尤其像这个下雨天什么的，膝盖也不得劲儿，像报天气预报似的。很多方法呢大家都没好，我们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 400-626-8799。
0: 这通络活骨贴呢，它拒绝辣椒膏来充数啊，每一贴大家都能够闻到非常真实的草本醇香，咱们就是哪儿疼贴哪儿就行。贴上之后呢，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就是刷的一下它就钻进去了，感觉咱们紧绷的那个筋脉呀瞬间就被揉开了。主打一个就是通和活，这里面呢内置了永磁片，持续的释放这个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肌质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我们的足根部啊，还有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以及四肢关节等等各个部位的疼痛跟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那这个通络活骨贴呢，它是不辣皮肤的，像热毛巾敷着一样啊，有那种温和的渗透感，而且呢它加宽了那个弹力不羁，咱们贴着的时候呢也不会掉，撕起来也不疼。在家里咱们用温水温开水啊，就是一抹，哎，它就能擦干净。现在只要9.9元，咱们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所以大家呢要赶紧啊来拨打这个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1: 蜗牛说谢谢你俩，谢我俩干啥，我们得谢谢大家。
0: 对呀，大家想了解的任何有关于这个养生啊、饮食啊各种这个知识，如果大家就是有需求想了解就跟我俩说，然后咱们就一起对于这个问题来学习。
1: 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油啊，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油的那个大块。油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酸，而且呢其他的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啊、嘌呤啊、钾磷这些呢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整体的油它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是我们应该经常去吃的啊，应该去多多摄取的。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呢是要限量去吃的。
0: 对，但你要不吃还不行。然后就还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反式脂肪酸。那它呢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氢化后的产物。那这种东西咱们尽量就是不吃。
1: 对。
0: 为啥跟大家说让大家看配料表，有很多配料表里含有反式脂肪酸，那这样的东西咱就是最好不吃。
1: 或者我们在外边买的有一些油炸的东西，它里边就有那个氢化后的产物了。那么早在多年前呢，提到的这个紫苏籽油它就被列入到国民膳食推荐的食材了，而且经过多家的权威机构啊、营养学界纷纷的科普呢，日常我们适量的吃一些紫苏籽油，它就是能够调理血脂、养护血管、延缓衰老，而且这个也就是最省心的方式了。
0: 那我们说到的这个紫苏籽油到底是啥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紫苏啊。紫苏呢它又名青苏、红苏，它是唇形科紫苏属一年生直立草本植物，这个原产于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广泛的被栽培于亚洲各地了。那紫苏呢它是既可以作为药材用于医疗和健康保健的，同时呢它又可以作为食材来用于烹饪和食品加工。那它呢是中国卫生部首批颁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

0: 的60种物品之一
1: 啊，就是药食同源嘛，
0: 非常健康。
1: 哎，用紫苏籽榨油呢，出油量比较高，而且它有药用价值，营养功能也很丰富。紫苏籽油它是一种富含多种有益成分的植物油，主要包括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亚油酸，还有就是多种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产地不同，它的含油量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呢，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提到说，这个紫苏籽油已经是被列为上品了。明代当中的这个《天工开物》也有供膳食者食用的这个描述。
0: 紫苏籽油当中这几个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也是我们在吃紫苏籽油特别要摄取的。那一个呢，就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90%，主要就是因为它含有阿尔法亚麻酸以及油酸和亚油酸啊。其中在紫苏籽油当中啊，阿尔法亚麻酸的纯度能达到60%以上。目前呢，紫苏籽油是植物油当中啊，大家记住，它是植物种子油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最高的。
1: 哎呀，
0: 然后大家可能会说，那阿尔法亚麻酸是啥呢？别着急，我们一会儿会详细跟大家说。可能在我们跟大家介绍各种油品的时候，经常大家能提到，就能听到阿尔法亚麻酸、亚油酸这样的词汇。但大家不知道补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益处。
1: 对，
0: 我昨天在就是详细的做攻略的时候发现，哇，这两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是一定要补充要摄取的。那相关的研究也表明啊，就是紫苏籽油的油酸含量能够达到12.01%，然后它的亚油酸含量呢是15.43%，而我们说到的那个脂肪酸，硬脂酸，它的含量很低，只有0.49%。
1: 对，除了这些好的东西呢，还有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B1、谷维素啊、滋醇、磷脂和黄酮类的物质。所以说，这个紫苏籽油呢，它就能够帮咱们去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抗肿瘤、抗过敏、提高神经的系统的稳定性等等的这个功效吧，对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呢是非常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明确一点，就是紫苏籽油它非常好。
1: 对，
0: 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它都好在哪儿。
1: 我们先种个种子呗，给大家。
0: 对，然后如果大家今天出去，比如说我买菜呀，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我逛了什么调料店呢，去了超市啊，建议大家买上这个紫苏籽油
1: 啊，
0: 真的很有必要。不管你是在家里平时拿什么豆油做菜呀、玉米油、花生油、菜籽油做菜，你都需要额外再备上一瓶紫苏籽油。吃法多多，好处多多，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说啊。
1: 行，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音量调大，注意听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呢派送了超级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只需要这一个电话，每人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啊，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的百万的朋友都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你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经常回购的这个吉林的朋友以前的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了，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确实得到了改善，现在再看手机上的那个小字儿都轻松很多了。
0: 你看这一片小小的眼贴啊，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因为这个眼贴里呢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非常珍贵的中草药。那大家看它营养能不充分吗？而且会再搭配上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呢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所以看啥都清晰亮堂了。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份超大的这个福利啊，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的刮奖卡，张张有奖，华为手机、大牌家电这些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活动呢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啊，温馨呢在我们的群里面打卡问好了。今天早上其实有很多朋友也都非常早，你像是老同志啊、阳光走在风雨后、阳光静置、微笑前行、彭、曹立民、自由者、光辉岁月、黄金屋、蜗牛、海福，
1: 3:22，
0: 然后昨天晚上半夜，零点零一分。 老同志发了一首歌曲。
1: 哎呀。

0: 说一觉醒来赶上听这首歌太好听了啊！哦，12:01的时候已经醒来了是吗？
1: 已经醒来了
0: 啊，就是睡完一觉了。
1: 对对对，
0: 听了一会儿歌，然后接着再睡
1: 啊。
0: 嗯啊，其实这两天阴乎乎的，我觉得挺适合大家在家里睡觉的。
1: 啊，真是有点适合睡觉啊！
0: 啊，一觉接一觉。啊，但是昨天让我很震惊的是，就是昨天晴天，然后就一直都晴着。
1: 哦，
0: 啊，然后今天你看，我早上来的时候还下着毛毛的小雨。
1: 嗯，
0: 现在好像又晴天了。
1: 这过后就感觉好像有点那个拨云见雾了似的，
0: 就有一种幸福来得非常突然的感觉。啊，
1: 真是变化太多了最近的天气。
0: 嗯，但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 啊，就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好雨具，然后关好门窗，这些就是必要的措施咱们还是要做，因为防患于未然嘛。
1: 嗯嗯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紫苏籽油的成分和它的这个功能作用吧。
0: 来吧，
1: 咱们吃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吃的是啥了啊。
0: 嗯，
1: 哎，紫苏籽油呢，它就是一种富含多种有益成分的植物油。刚才也提到了，主要是包括阿尔法这个亚麻酸呢，亚油酸，还有就是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再往深去探究呢，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些这些点呢，特别值得咱们去精神的关注。第一个呢，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嗯，
1: 叫生育酚。
0: 生育酚
1: 啊，
0: 嗯，
1: 它是维生素E 在人体组织当中的一个存在的主要形式。
0: 哎，对，
1: 嗯，这个酚类化合物呢，它具有明显的抗氧化的功能，对于因为氧化所导致的衰老啊、心血管疾病等等，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效果。
0: 哎，嗯，但是就是在植物当中啊，就是往往酚类物质呢，它不具有很高的含量
1: 啊，
0: 像紫苏油当中啊，香豆酸、香草酸这样整体含量比较高，潜在营养价值比较明显，所以就是咱吃别的东西呢，你没有办法非常丰富的补充到生育酚这种酚类的化合物。
1: 嗯，
0: 但是紫苏籽油当中含量很高，
1: 它可以，
0: 不仅含量很高，而且很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
1: 嗯，然后呢，就让咱们整个的身体呀，然后那个心血管什么的延缓衰老。
0: 是的，
1: 啊，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第二个呢，就是阿尔法的亚麻酸。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它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就能够促进22碳6烯酸以及25碳6烯酸的形成。啊，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物质，它们就能够为咱们的神经细胞、脑细胞，哎，形成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有益于咱们的视网膜和神经细胞的发育，能够明显降低胆固醇，同时呢，依然具有延缓衰老、提高记忆力、抗癌等等的多种功效。
0: 嗯，所以你看，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物质，就是全年龄段的人群都应该适当补充。
1: 对，
0: 所以你看，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他正在长身体，而且他的大脑神经发育、视网膜发育正在一个关键时期，那你就非常有必要去给他补充这个亚麻酸。
1: 嗯，
0: 然后包括咱们就是上班族，包括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很必要。啊，视网膜啊，神经细胞发育啊，帮我们降低胆固醇。
1: 嗯，
0: 现在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确实就含有脂肪量太多了，很多垃圾堵在我们的血管当中，那其实吃它呢都能够帮我们的适当的做一些代谢。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我们不太能听到的，叫做植物甾醇。
1: 嗯，
0: 紫苏籽油当中呢含有这个植物甾醇，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植物油当中的化合物。
1: 哦，
0: 就不是说什么后期添加的呀，它通过它什么什么方式形成的呀，它本身就存在于这个植物油当中。
1: 嗯，
0: 那它呢具有非常独特的生物活性和营养价值。植物甾醇啊和咱们人体内的胆固醇结构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它在肠道内呢能够和胆固醇产生一个竞争吸收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它如果厉害了，它就会有效的去抵抗胆固醇，就把胆固醇打败了。
1: 啊，
0: 那胆固醇相对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更少了，是不是就更健康了？而且除了对心血管健康的积极作用之外啊，这个植物甾醇呢还有抗炎、抗氧化以及抗肿瘤等生物活性。
1: 嗯，所以说呢，紫苏籽油它这个发挥它的这个价值和它的化学成分呢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些化学成分呢就是葛根发挥药理活性的这个基础了。
0: 嗯，所以你看，就是紫苏籽油
1: 啊，
0: 这个生育酚呢，阿尔法亚麻酸呢，还有植物甾醇呢，都很必要。
1: 哎，
0: 而且你吃别的东西呢相对来说补不了这么全乎。
1: 嗯
0: 啊，那就我们就吃紫苏籽油很好
1: 啊。梅子说，我用亚麻籽油拌凉菜，还有做沙拉、蒸鸡蛋糕呢就放点，做汤的时候也会放一点。帮我看看这个配料表咋样，纯度咋样。
0: 嗯，
1: 这个是正面，你得拍背面。梅子
0: 你拍扉页，
1: 没有配料表这个图片
0: 啊。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看到正面，就是看到它的品牌
1: 啊，
0: 然后看到它是特级

0: 亚麻籽油。
1: 对，
0: 嗯，那还要看一下它的那个配料表是什么。
1: 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啊？我比较建议就是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
0: 因为你看到那个瓶是有点缓霜，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对，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是霜还是说可能在那个灶台上放着沾了点油
0: 啊。
1: 啊，
0: 那其实开瓶之后，因为这个我们不能就是像炒菜那样的油

0: 突然开朗说我们这正下大暴雨呢，沈阳都划船了、
1: 确实
0: 我这两天刷到了好多就是辽宁的这个暴雨的视频，
1: 这下的太大了。
0: 突然开朗，这个你一定啊出门千千万万要注意安全。温馨说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在抚顺住呢，今年四月末我才回来，去年抚顺下急雨的时候道路就积水，就形成了城市内涝。
1: 今年那个这两天抚顺下的也大。
0: 对，这个雨好像直接那个就直接拐上沈阳了。
1: 对，直接就是拐到沈阳了。本来可能说可能也会影响咱们吉林省，但目前来看还好啊。大家反正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吧。
0: 对
1: 啊啊、这个把这个如果有车什么的，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咱们就挪到一点高处的地方，
0: 对，停到高处。
1: 哎，
0: 这在出门的时候咱还要注意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安全。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好吃的，依然是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啊。我们在天气很热呀胃口不好的时候，其实呢你特别需要一点，就是它吃起来没负担不油腻但又很有滋味能下饭的东西。
1: 对，
0: 那龙河湾鱼罐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包括我们都知道吃鱼很健康，但其实很多朋友呢没有办法做到一周在家里能吃够两次鱼
1: 啊、
0: 那鱼罐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很方便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1: 对啊，你想现在这个天气虽然说没有热到一定程度吧，但是也是感觉闷得乎的一天。你说咱们在家要炖个肉，这个红烧个鱼炖个鱼啥的，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挺闹心的啊。那咱们就直接买这个鱼罐头就行了。而且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吃，就是在鱼的整个的这个划分当中，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海鱼。海鱼里边那个好多品种，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带鱼和黄花鱼也是我觉得超级好吃的。
0: 是的，
1: 那个肉呢首先是一大片一大块的，另外就是他们这个鱼的这个肉吃起来都是很紧实很有这个口感的啊。所以大家呢把这个罐头带回家，哎，很省心，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我们直接开盖就直接吃了啊。热乎的饭菜呢几分钟就搞定了，里边的这个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给大家炖的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嚼。而且呢味道是五香的那个酱汁味儿啊，大家打开盖你就能知道了，是那种浓浓的鲜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对，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直接送大家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整整是24罐一大箱。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存放不了啊，因为它呢是用那种真空锁鲜技术的，没有添加什么那些添加剂呀、防腐剂呀，让它的保质期延长。真空锁鲜它的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是很健康很天然的一种保鲜方式，没有额外的添加。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你买这个大套组之后它又禁放，同时呢它又很健康啊。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啊，数字六三个六在一起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对，我们今天这个链接挺方便的，就是大家那个给吉林之声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可以一起收到两个链接，一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鱼罐头的这个链接嘛，另外一个就是有机的纯驼乳粉的链接，大家可以都先看一看啊。你收到这个链接之后点进去看看这个产品的信息和详情，看看咱们这个配料表，不管是鱼罐头还是有机的纯乳粉，我们是特别在意配料表的，就是一定是要干净纯粹。你说里边加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我们自己首先都不会去吃不会去买。
0: 是的，
1: 推荐给大家的时候都不能说心虚，就是推荐不了。
0: 对对对，
1: 推荐不了，这张不了口。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已经这事儿好像是像个那个强迫症似的，就太重要了，
0: 就必须得很健康。因为我现在自己养成的习惯也是，我逛超市买任何东西我一定要看配料表。
1: 就是
0: 那天我跟我朋友去超市，我俩想买点那个就是能当早餐吃的东西，然后就路过一个货架，看到了一款叫什么燕窝酸奶麦片，
1: 听起来好像很好哈，
0: 而且那个包装就是看起来就很不错的样子，
1: 好像很干净的那种。
0: 对，然后我就赶紧拿过来翻过来看配料表。我朋友就直接拿了一袋就放到了购物车里
1: 啊，
0: 一把让我给蹬回来了，我说你等会儿，别着急。然后我就开始看配料表，我说别吃了，这里边有白砂糖，我就给他放回去了。 他说哦，那还是买点健康的。我说对呀，
1: 啊，
0: 因为生活当中可能你看我们吃水果或者吃什么，已经要摄入一些必须的糖分了。
1: 我觉得是。
0: 那额外这些添加的糖，咱能不能就是尽量不吃？
1: 我真觉得咱俩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宁缺毋滥的状态了。
0: 啊，对，
1: 就是，
0: 我可以不吃。

0: 东西，但我不能吃的不健康。
1: 你跟我一样，我也是前两天我也有点饿了，然后那个刚好朋友给了我个面包，我一看这个面包啊，就是特别油的，然后上面又什么整芝士，又那个沙拉酱，
0: 什么肉松那种，最吓人了，
1: 大淀粉肠啥的。我就是没吃，我宁可饿着我也不吃。
0: 因为有的那个就像我们跟大家说到它那个反式脂肪酸，你摄入这一次可能你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才能把它代谢掉。
1: 哎呀妈呀，我真不敢想咱俩六十岁的时候在
0: 全得有多健康，咱俩
1: 健康身体得有多好
0: 哎呀太好了，咱俩到六十岁如果还没有退休的话，咱俩还做这个节目。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说到这个有机的纯驼乳粉呢，一个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全面，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就一些乳糖不耐受啊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啊提供了一个补充营养的新的选择。大家如果到外面去对比一下，你看到那个驼乳粉的价格一般来说它是比较高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呢确实跟厂家磨了很久把这个价格呢控制下来了，所以如果想要尝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你来感受一下。
1: 这个驼乳粉确实它的营养价值，然后包括矿物质包括微量元素呢都是含量超级高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给那个小管家说咱们那个让他帮咱们订，然后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收到两个链接嘛，一个是鱼，一个是这个驼乳粉，大家都可以点进链接然后去看看咱们这个所有的配料表什么的，看看产品详情啊。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曹立民说了昨天投票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提示了梅子发来了一个配料表的照片，是不是看得清吗？在图片上
1: 应该不，你这个是营养成分表，
0: 对，
1: 再往上拍一点，那个就是配料表了。
0: 是的
1: 营养成分我们大概
0: 我没看错吗？蛋白质为什么是零啊？但是脂肪是99.9%。
1: 对对对，因为它是油脂嘛。
0: 还是有点不清楚，因为它有点花了，
1: 像座机拍的
0: 模糊已经模糊了那我们说就是你吃紫苏籽油它非常有必要的就是给我们身体补充那个阿尔法亚麻酸，然后这个呢我们也想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种成分，它呢也叫做植物脑黄金阿尔法亚麻酸它是咱们人体必需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之一，其中我们经常听到的 EPA 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呢是体内三烯前列腺素的一个前体物质，还有就是 DHA， 大家一听很熟悉了，它是我们大脑啊还有视网膜这样的神经系统磷脂的主要成分。 EPA 和 DHA 呢都对于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正常的代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传统的膳食以及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食物当中非常缺乏阿尔法亚麻酸。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呢就一定得通过饮食把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给它补充足足的。
1: 对，就是你得额外补，你比如说平时咱们以前的那些饮食习惯大量的什么馒头花卷米饭，然后随便的炒两个菜炖两个菜的包括用到的一些什么日常经常咱们吃的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像现在什么的菜籽油等等这些呢其实都容易造成咱们缺乏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咱们体内的整个一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失衡，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了，动脉粥样硬化了，肥胖等等了，就有一些原因是这个上面来的
0: 就可能油的比例吃的不对研究表明呢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在植物种子油当中它广泛存在，这个呢既包括我国传统的一些药用植物药食两用的植物，还包括食用植物，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的特定植物性食物，那像什么呢，生活当中咱们还可以多吃点核桃然后这个油菜籽儿还有就是几种豆类以及亚麻籽和绿叶蔬菜当中都有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存在。
1: 对对对，紫苏油它就是从紫苏的成熟的种子紫苏籽当中压榨出来的这个天然食用油，通常呢50千克的紫苏籽可以压榨出来16千克左右的这个紫苏油。紫苏油呢它是色泽淡黄的，油质清澄的，香味诱人的，还有多种氨基酸，那么其中的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是高达67%左右的。那么阿尔法的亚麻酸呢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在人体当中可以转化为人体代谢必要的生命活性因子 DHA 和 EPA， 它不含胆固醇。
0: 嗯，科学实验证明啊，紫苏籽油已经是目前已知的植物油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最高的品种了。
1: 嗯
0: 啊，这是敲重点的啊，它的含量呢能够高达 50% 到 70%， 远超亚麻籽油跟核桃油，所以呢它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
1: 嗯，所以这个专项补充紫苏油就是是非常正确的。
0: 嗯，
1: 我们就去多摄入一些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那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啊。
0: 是的是的，这是特别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它里面阿尔法亚麻酸的这个成分、
1: 嗯、
0: 以及它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有哪些必要的益处。
1: 嗯
0: 嗯，一会儿我们会再跟大家来说紫苏籽油怎么选以及怎么吃。
1: 好。
0: 嗯，那这个时候问问大家，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啊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的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的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最高气温是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提醒啊，所有腰疼腿疼感到脖子僵硬的朋友，不管大家呢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的时候就觉得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这身子啊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呢这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的，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都可以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喉骨贴呢，它不用辣椒膏去冲漱，所以咱们每一贴打开呢都能够闻到那个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就贴哪儿就行了。贴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像是有一股暖流似的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啊，感觉紧绷的那个筋脉呢瞬间被揉开了。它呢主打的就是通和活，里边呢有永磁片，持续的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而且呢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啦、颈关节啦、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有保健和缓解的这个作用。通络喉骨贴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似的啊，就敷着咱们的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可以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而且呢咱们用那个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啊。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喉骨贴，大家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我们刚才看到梅子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配料表了，
1: 嗯，
0: 你看它有多干净，
1: 很好，
0: 就是配料当中只有三个字，就是亚麻籽，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亚麻籽油的它在这个，哎，它这是亚麻籽油对吧？
1: 对，亚麻籽油。
0: 哦，它这还特别强调了说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对，
0: 它对于这个有一个介绍。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紫苏籽油呢，它也是阿尔法亚麻酸的这个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它确实能够给我们的血管和身体带来一种全能的一种守护。它的基本功能呢，主要表现就是它会增强免疫力，然后呢保护我们的视力，降低我们的血脂，还能够辅助降低我们的血压。人体一旦缺乏了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就会人体引起啊我们人体的脂质代谢紊乱，会导致我们免疫力降低，会健忘，会疲劳，视力减退，而且呢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的症状发生。尤其啊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婴幼儿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那如果缺乏了阿尔法亚麻酸，它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智力跟视力的发育。
1: 嗯，那么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抗氧化啊，比如说这个里边的多酚和维生素 E， 它就非常能够有效的中和咱们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减缓氧化应激反应对于细胞的损害。同时呢紫苏籽油的抗氧化作用还和它富含的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是有关的。阿尔法的亚麻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可以在体内转化为具有强大抗氧化活性的物质，你比如说前列腺素啊、白细胞三烯等等，为咱们的身体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0: 嗯，我昨天做攻略就是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蜗牛一真有正事儿 啊，这奶奶在家就是变着样的给小孙女做吃的，
1: 全是健康的。
0: 对，而且这个油买的非常非常健康，非常非常准确
1: 啊。
0: 嗯，你看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全年龄段的人群吧，你是上班族啊还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它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血脂啊，因为这里面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发挥降低血糖和血脂的作用，并且呢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它能进行预防。
1: 嗯，
0: 研究表明啊使用紫苏籽油能够使血脂明显降低，而且呢它会促进肝脏脂肪酸进行氧化，那对于我们的肝脏脂肪酸的合成也可以起到抑制的作用。
1: 对，第三点呢，其实我倒觉得尤其像那个咱们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要尤其的多多的去吃，或者说这个部分能够对咱们特别有帮助，就是它能改善记忆和认知能力。你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别说多大年龄了，我们俩现在这脑瓜都有点不太好使，
0: 就是记不住事儿，
1: 成天忘这个忘那个的。
0: 对，今天忘个这个，明天忘个那个。然后我现在最典型的就是每天晚上我回家吃饭嘛，然后我妈就会问我说你今天中午在单位吃啥了，就别做虫了，
1: 一下就想不起来。
0: 哎，下午问中午的吃啥就已经啊，我说我吃的啥来着，
1: 吃啥了呢。嗯，
0: 我说你等会儿啊，我想想
1: 啊，
0: 就想不起来。
1: 对对，完了再不然就是哎，我忘带啥了，完了想不起来。
0: 对对对，
1: 完到那个时候说妈，忘带的原来是他。
0: 对，但提前就说啥也想不起来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完了吗？这不是？
0: 所以咱们就补充营养啊，改善我们的记忆认知力呀。
1: 哎，这一点呢，对于咱们我觉得很多朋友来说都特别的有帮助和适用啊。
0: 嗯，
1: 它能帮助咱们去改善记忆的认知啊，对于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和结构呢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表明呢，这个适量摄入，这个里边它有一个物质叫做 ALA， 哎，它可以促进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提高咱们大脑的信息的处理能力啊。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呀、注意力呀和思维速度，使咱们更加的敏捷和专注。
0: 嗯，还有就是紫苏籽油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多酚类化合物，这些抗氧化物质啊，帮助我们保护大脑的细胞免受自由基损害，减少了氧化应激反应对于大脑功能的负面影响。
1: 嗯，蜗牛呢说，昨天我买了4瓶紫苏籽油，每瓶是500克的，一共是99.9元，贵不贵？
0: 不贵，
1: 不贵，
0: 不贵，不贵。
1: 嗯，
0: 因为有的那个小瓶，我看，就我前两天去超市买那个亚麻籽油的时候，
1: 嗯，
0: 去看了那个价格，有的单独的那个小瓶就要卖到80-90元。
1: 对。
0: 嗯，所以你这个还是很合理的。
1: 对，然后他说亚麻籽油呢，我也买了一瓶500克的，是39.9元，让我给退了，太贵了。
0: 穿插着吃吧。
1: 啊，对啊，穿插着吃呗。反正我觉得39.9元价格也还可以，
0: 也还可以，因为这个油咱不像说炒菜一下哗倒一堆。
1: 对，
0: 它就是稍微淋一点，淋一点这样去吃，可能一瓶咱们也能吃很久
1: 啊。但是一定呢，就是你看像那个梅子，他说刚才发给咱们的这个是有霜的，就是放冰箱里边储存的嘛，
0: 保存的非常得当，
1: 这个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咱们这个盖儿啊，给它拧紧一点，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去保存。
0: 哎，
1: 啊，
0: 这个也是一会儿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因为亚麻籽油也好，紫苏籽油也好，它非常非常的怕热。那咱们在你怎么吃的时候和怎么存放的时候就要避免这个高温环境。
1: 确实，因为咱们那个你说吃是一方面，但是你说如果吃的不得当，这个东西保存的不好，不仅不一定能得到好处，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得到坏处。
0: 哎，而且保存不得当吧，你就白瞎咱花着钱了。它有的营养成分可能就被热的物质破坏掉了。
1: 对对，行啊，我们一会儿再来唠呗，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下肢的健康情况啊。夏天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这好闹心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特别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那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以及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以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元的。那么活动周期当中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记好这个专家的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光岁说：“白善晴天了，哎呀，太好了，太久违和难得了。”
0: 豁然开朗说：“台风现在到青岛了。
1: 啊”
0: 嗯，
1: 我的天！
0: 然后，但是他那个所在的丹东现在还一直在下雨，
1: 有受到影响。
0: 温馨说：“方圆跟赵飞呀、啊，怎么在向我看齐呀、啊？我50后了，我50后了，这样说还过得去？你俩可不能这样啊！真是未老先衰了吗？”
1: 就是这样啊！
0: 真想不起来，真记不住。
1: No.不知道咋回事呢，你说就是哎呀，先把这个紫苏籽油吃上吧。
0: 先把油吃上
1: 完了看看
0: 调理是一个慢的周期。
1: 对对对，先吃上。 先那个把它完全纳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当中啊，
0: 非常非常的必要。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紫苏籽油，它对于我们的就是抗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血栓
1: 啊
0: 非常有必要。
1: 哎，
0: 因为它能非常好的抑制血小板进而损伤动脉壁后，有效延缓血栓的形成。大剂量的紫苏籽油呢，可以呈现出非常好的防阻塞作用。所以呢，它里面的这个植物甾醇还能跟胆固醇，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竞争吸收的关系，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从而就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风险。
1: 嗯，第五大好处就是抗菌抗炎。紫苏籽当中啊，有特别多的抗炎的活性成分嘛，比如说这个紫苏醛呐，然后这个木犀草素啊，异苏紫酮啊等等，这些成分呢，都能够激活咱们免疫细胞的功能，抑制炎症。紫苏醛它可以推动蛋白质表达和炎细胞因子的表达，进而呢使结肠炎获得有效的改善。那么异苏紫酮它可以抑制细胞出现氧化损伤，降低炎症细胞进行浸润的概率，就是说它能让咱们的关节炎的发作得以延迟啊。另外呢，紫苏籽油对于枯草芽孢杆菌以及大肠杆菌也有非常好的抑菌的这个功能，
0: 是不是太厉害了？
1: 太牛了！
0: 我觉得太了不起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就给大家安排一个作业
1: 啊，
0: 你家里如果现在没有紫苏籽油或者亚麻籽油，你至少要让自己拥有一样。
1: 对，
0: 你至少要让自己拥有一样。
1: 对，
0: 然后怎么吃，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
1: 今天我们就纷纷下单。
0: 对，就是到超市去买也行，你在网上下单也行，
1: 哎，
0: 都可以，大家去买。
1: 感觉确实你是非常真心的。
0: 买完之后别放着，得吃。这可是很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因为确实我们平时尤其咱们东北啊，咱们买到的就吃到的大豆油啊、花生油、玉米油这三种油其实还是居多的。
1: 嗯，
0: 少数家庭现在呢会用一些菜籽油，
1: 嗯，
0: 用到橄榄油，
1: 嗯，
0: 但是可能确实紫苏籽油啊，然后包括这个亚麻籽油啊，大家可能用到的就非常少。
1: 嗯，
0: 但它真的太健康了，改变咱们东北的这种饮食习惯，把这些必要的营养咱们补进去。
1: 哎，Miss 孙说，两位主持人好啊，能不能推荐一下你们买的那个紫苏籽油是什么品牌的呢？
0: 嗯，
1: 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好呢？
0: 嗯，
1: 这个我们目前货架子上没有货，我觉得这样吧，今天咱俩看看能不能跟那个
0: 小管家
1: 商量一下。
0: 哦，
1: 不行，大家就等我们。我们今天那个看看，我们如果要有这个货，然后品质确实是没问题，我们就争取明天给大家带一带看看。
0: 也可以
1: 啊，
0: 看看明天能不能给大家上一个链接，但不保证，
1: 不保证，不保证，对对对，
0: 可以等等。
1: 对对对，稍微等一等啊。
0: 嗯，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呢，是龙河湾鱼罐头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了。鱼里面就有非常丰富的 DHA，
1: 嗯，
0: 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 B 族维生素以及很多种微量元素。然后小朋友啊，上班族啊，中老年人群啊，其实这个营养物质它是咱们身体的一些刚需营养。
1: 嗯，
0: 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 DHA 啊，包括 EPA 啊，对于咱们身体有哪些好处？维生素 B 啊，也是咱们身体不能缺少的，因为它完全能够调理我们身体的代谢，让咱们的脏腑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黄花鱼，其实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吃黄花鱼，这里面是含有非常珍贵的微量元素硒的，
1: 嗯，
0: 帮我们抗氧化呀，养身体呀。就咱们夏天吃那种燥热呀、体虚呀，吃它特别有益。
1: 嗯，这个罐头呢，它的保质期可以存放到24个月，但是也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这个里边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虽然它可以存放的很久，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做到的。它用的是真空的密封的罐装，然后高温灭菌的这个工艺，就是用这个锁鲜的技术，不需要添加什么保鲜剂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留鱼肉的原汁原味，然后又能让它放得久。大家就是打开这个罐头你就知道了，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里边不掺假也不凑数，鱼肉呢是那个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它不是碎碎糟糟的，然后里边也没有一些什么特别多的油啊、豆子呀、辅料啊去冲那个重量，固形的物的这个含量是可以超过70%的。所以你打开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那个厚实的鱼肉，汤汁儿 哎，也就是很正常的量，分量也很足，用料是超级实在的。
0: 嗯嗯，而且它就是炖煮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很厉害，就它把那个鱼骨都炖得非常的香酥软烂。
1: 嗯，
0: 你尤其说晚上，我想比如说配点小酒，
1: 嗯，
0: 哎呦，喝起来就是配它非常非常的有滋味，不用担心卡刺儿啊，那个刺儿都是酥的，而且不光鱼肉好吃，那个汤汁儿也很入味儿，可以拿它就是浇个米饭啦，或者蘸个馒头啦，哎呦，就是很香很下饭。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买12罐。

0: 罐的五香黄花鱼，送12罐的五香带鱼，这一大箱整整是24罐，快递给咱们直接包邮送到家，特惠价格就是199。然后如果大家要订购的话，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对，大家那个回复666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还能收到咱们有机纯驼乳粉的这个链接啊。这个驼乳粉呢也推荐给大家，这个驼乳粉我们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肠胃是非常舒服的，而且里边的营养的物质能吸收的更好。这个驼乳粉呢，它之于牛乳粉呢，还有就是这个羊乳粉呢，还有一点是它比较厉害的，就是它里边含有胰岛素因子，就是你比如说血糖偏高啊，它喝完了之后反倒能平稳血糖，而且里边那个丰富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呢，专门能够养护血管，血压血脂不稳的朋友们也都非常适合喝。所以咱们长期喝这个驼乳粉，它能调理肠胃，抵御病菌，免疫力呢就能慢慢上来，还能补钙，腿脚有劲儿了，身子骨也会越来越硬朗了。
0: 然后大家可以早上空腹喝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能够帮咱们补充夜里身体流失的水分，或者呢咱们拿它就是早饭啊，然后这一天呢咱们的营养好吸收。睡前其实也很适合喝上一杯，然后让整个你在睡觉的这个周期当中呢，让身体慢慢去吸收这些营养成分，也有一些助眠的作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上价格还划算啊，现在可以来尝试，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666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价格超划算了。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几个规格嘛，就是有2罐的，有6罐的，还有12罐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或者说咱们比如说想拼单什么的，咱们就买那个多的6罐、12罐的。如果说咱们想买2罐体验，喝上一个周期，你就买那个2罐的，一共是339，比你上次买的那个便宜太多钱了。
0: 对，然后现在就是买的多送的多嘛，就如果大家现在订购的是6罐的套组呢，会额外送大家2瓶的康度多维素片。如果买的是12罐的套组呢，送5瓶康度多维素片。反正就是套组越大，然后你这个就算下来单瓶的这个单罐的价格就是单价越低。反正如果全家喝，周期性喝，买大套组是更划算的。
1: 对对对，包括现在应该是这个，像我们昨天跟大家说有一个换购福利嘛，就是加19.9，大家可以换购咱们这个多维素片一瓶，这也是限时福利啊。大家买的时候如果想换购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信息。反正咱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3个6666，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我们看看群里啊，大家对于健忘这个事儿非常的有共鸣，
1: 非常有共鸣啊，
0: 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健忘，但也确实存在这个情况啊。现在已经不分年龄段了，就是大家就是都很容易忘事，
1: 都很容易忘。
0: 但是温馨说亚麻籽油吃了好多年了，橄榄油也吃了点儿，吃不惯，后来就不吃了。我觉得吃不惯不能是借口。
1: 哎呀妈呀，
0: 因为它健康嘛，就是你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口味啊，其实是可以通过就是饮食慢慢去调节调整的。它哪怕就是你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但由于它足够有营养，
1: 我们也
0: 得吃。其实你要让自己尝试着再去接受它。
1: 是，哎呀，就是你有一种老师的那个压迫感。就是得整，这事儿是正确的，我们就得去做。
0: 对，豁然开朗说去粮店买散装的那个豆油自己吃靠谱不？
1: 你这个你看看你自己发的这条言语当中，虽然字数不多，可是有多少个信息点？散装豆油，转基因。
0: 对，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买成包装的。
1: 就是、
0: 正规货架上的，
1: 关键是有的粮店的那个散装的，我觉得它保存不一定非常得当，主要是
0: 有的那个就是你一进去那呼一下那个热，
1: 对，
0: 你就觉得这个油在这种环境下去保存，它还是我觉得不行，
1: 它容易发生一些氧化和酸败的这个情况。虽然人家就是卖了老多年油了，人家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经验去保存的，但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你就还是买这个密封的那个桶装油吧。
0: 对对对，因为你想咱自己家里如果开封桌保存不得当都不行，更何况你买的是散装的，你还不知道它在这散了多长时间了。
1: 你一天老能唱反调了，我发现你
0: 又挨词儿了吧？
1: 你老能整出一些这个幺蛾子出来，我看你。

0: 咱还是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是油要多样性、然后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你至少要有一样。
1: 哎呀，咋这么咋激动了呢？
0: 我就是
1: 情绪就是到这儿确实是起来了。
0: 对、就是强调必须得有、但是啊，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它特别怕热，不管是紫苏籽油还是亚麻籽油、特别不耐高温，所以你不能拿它炒菜，
1: 哎，
0: 不能拿它油炸啊。咱在家怎么吃呢？凉拌菜，比如说我今天拌点面条了、我拌个凉菜了，拿它拌点米饭，你直接淋一勺都行。或者怎么吃呢？拌酸奶，
1: 哎，
0: 然后加在牛奶里。其实你哪怕你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我说我加一勺紫苏籽油或者亚麻籽油都行，
1: 对，
0: 吸收效果也非常好。再有就是啥呢？那个汤或者是粥、出锅之后，你等到它温热了，哎，淋上一点，咱们把这个营养都给它锁住了。
1: 也不用太多，每天一天哈，咱们一到两勺就行了，而且都不是说什么大勺，就那个根匙儿，
0: 对，
1: 就
0: 小匙儿，
1: 哎，小匙儿就行了。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个比较结论性的这个表述，大家这个我觉得听完之后有点信心哈。咱们坚持一到三个月，你身体状态就是能够肉眼可见的变好，
0: 因为它里边营养太牛了。
1: 所以咱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坚持一到三个月，行不行？
0: 行
1: 啊。
0: 别最后只让我跟庄飞我俩坚持了一到三个月啊，咱一起坚持一到三个月，
1: 咱一起
0: 来调整
1: 啊。对对对，
0: 那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啊，这个特别受欢迎。还没有参加上的朋友呢，赶快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直接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那更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压轴再送大家一张刮奖卡，这里面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的福利，没有空奖啊，就是刮到啥就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尤其呢是天热，咱们眼睛就特别容易发干啊、发胀什么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呢早早的就发花模糊了，下楼梯什么的都生怕磕着碰着。我们可以趁着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的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的按摩似的啊，用完眼睛特别的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够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
0: 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蓝莓叶黄素，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够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想买多少钱的眼贴啊，好视力呢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一回，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今天呢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跟大家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0: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啊，又开始了。今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天气是不是闷闷热热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这些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还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依然有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1: 今天的天气预报可真够长的，下雨的地儿也真够多的。明天下雨的地方呢会明显变少。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的。妈亲呢，终于晴了。
0: 嗯，
1: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哎呀，真的是盼着太阳早点出来吧，要不然家里啊真是感觉到潮潮的，连家里的那个纸张就书页都是潮潮的，更别说被子呀、床单啊，我们太需要太阳，欢迎太阳了。那希望啊，咱们明后天逐渐天晴了之后呢，天气逐渐好转起来，大家呢可以晒晒被子，晒晒太阳。
1: 是的，这两天大家可能都发现了，洗完衣服它都不爱干啊，
0: 嗯，
1: 甚至有的有一股馊味儿。
0: 你说我们竟然有种南方的这个回南天的感觉了啊？
1: 是的呀，我还以为啊、我洗澡了呀，怎么就有股怪味？
0: 你都怀疑自己衣服是不是没洗啊？
1: 是的呀，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包括今天早上我们打这个稿子哈，因为空气湿度太大了，这稿子它都粘到一起、这个纸往里走的时候它都没有那么顺畅，都卡纸了。所以真的希望哈，这个雨可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了。
0: 嗯，收一收，等过两天天热了再来呗，是吧？咱别可着一个地儿一直在下呀。我们也期盼着阳光早日洒入到我们的房间啊。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如果在我们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想参与我们节目的，非常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916阳光热线这个大家庭。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您说话。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有。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而且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有问题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很方便。
0: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有预约呀、就是好，你看一到点儿我们就进来了。
1: 对，
0: 怎么预约呢？非常简单，您只要搜索到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右上角有一个一键预约，就是您可以看到明天的下一场直播9点的、后天的还有大后天的，就是这一周您点上面的一键预约就可以直接预约好了。
1: 是的，找到我们之后一定要记得加关注，进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全部预约，明天我们再开播，马上就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我们也听从大家的建议了，今天我们没有可丁可卯的等到九点才把这个直播开开，只要我们上一档节目菲菲和方圆一完事儿，我们就可以切画面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菲菲和方圆。
1: 嗯，是的。看看这个传说中的菲菲和方圆和您想象中的是不是一样啊，大家可以早一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有好多朋友一早进入直播间帮我们点赞了，淡然、时尚快乐、老顽童、天山雪莲，还有李重举、真绿水青山，嗯，还有李姐姐、秀慧啊、包括林长华、金龙啊、林还有谁啊，百顺大哥、啊，都给我们留言点赞了，谢谢大家。
0: 是的，也欢迎大伙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点赞都可以。昨天我们有听友问关于电信运营商通知手机号二次认证的事儿。昨天在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刘颖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去营业厅问了，这个手机号二次认证的信息呢是真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这个手机号已经是你本人实名注册的，你就不用管了，如果这个手机号不是你本人实名的，那你就需要完成认证。谢谢刘颖，这回我们就不用去营业厅了，是不？
1: 嗯，如果您的身份证变了，比方说啊，原来有效期到了，然后你又重新变更了一下，那么咱们该认证还是认证一下，因为身份证变了之后呢，包括您银行卡的一些绑定的一些信息也需要跟着更新和维护。如果您方便的时间呢，在他这个短信里面提到的这个时间，您找一个空闲的时间啊去就行了，也不用特意跑一趟，反正这个营业厅现在呢应该也挺多的，也不是就一个地儿有，所以等到您方便的时候去一趟就行。
0: 怎么能找到他们的沟通100营业厅呢？您可以直接用比如说像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这些 APP 您搜一下，这样呢咱不至于跑空，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沟通100营业厅或者其他电信运营商的营业厅，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地儿都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最好去之前我们可以打电话问一下，问一嘴。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听众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的，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兼顾的互动方式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热线你都得看到。像昨天下午我们有听友发送了关键字阳光，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天然乳胶凉席的，今天我们天然乳胶凉席还有货还有库存，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的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好物推荐。
1: 嗯，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介绍，当然大家也可以现在啊发送阳光这两个字看到相关的链接。
0: 导播老师，如果我们外边不是特别忙的话，可以针对前些天长春市鹿园区张先生和我们反映的免费给小区做防水的这个事儿，和咱们鹿园区正阳街道春城社区看看能不能和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1: 嗯，是的，我们今天在线上啊，争取直接帮大家沟通一下，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大家如果有生活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想给我们打电话的也一定要趁早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长春市富丰街道的宋先生前些天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住在朝阳区富丰镇的平房区，最近呢当地的自来水管道正在改造，但是他们家签了合同却说不能给他改造，为什么呢？因为正式安装之后，施工方以宋先生的平房不具备安装条件为由拒绝改造自来水管道。宋先生说呢，自己家这是30多平米的平房，2年多没住了，之前在这是做豆腐的，压根儿也不属于危房啊，凭啥就不能给自己安装自来水管道呢？或者是改装管线呢？
1: 嗯，当天呢我们让宋先生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之后呢，让宋先生把他家的这个照片啊，实景图的实地的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帮着看了一下，确实啊没有窗户没有门，宋先生说之前呢因为有其他人恶意破坏啊，把他的这个窗户和门给卸走了，说是给卖了啊，所以呢也找不到，那因为长时间没有住人，杂草丛生，的确看起来呢比较荒芜，那人家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还是要求他重新啊，至少得修缮一下，你得有门有窗啊，要不然管子也容易冻坏了。那根据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啊？能不能给接上？我们节目之后联系到了负责富丰镇自来水安装的施工方，我们来听一听施工方是怎么说的。
2: 因为啥呢？他家不具备安水条件，现在以甲方确认，因为我是施工方，因为他这个甲方嘛，确认他这个东西不具备安水条件， 房子是有

0: 在那块儿，连门和窗户都没有，那能是具备居住条件吗？谁要是在那住的情况下，谁家房子能连门和窗户都没有？你说一个没有门、没有窗户的房子就在那是在那块放着呢？那你说这种它是具备安水条件吗？那个安装水的意图吧是啥？就是说现在有水的用户，然后呢，你还得是说具备安装条件的，因为它这边吧，这个地方比较特殊，这个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吧，有一些个房子它都不具备居住条件了。你说连门和窗户都没有情况下，那你说它能住了吗？比如说这家伙这个房子是我的，我说我在这住，是不是它得具备居住条件的？说最起码呢。它得有门有窗户吧，得有电吧，这些东西是不是得有，才能说是才能满足居住条件？
1: 咱是有什么规定吗？
0: 那这个规定不规定吧？那因为我是施工方，我就只能是按照这个东西这个要求我去做这个事儿去。因为呢，我也是看图纸了，是不是？人安装的目的情况下呢，也是说你得说是满足安水条件呢。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负责富丰街道平房区域我们自来水管道改造施工方的师傅啊，针对宋先生家的情况进行的解释。我觉得施工方的这个师傅问的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哑口无言。你看他具备居住条件吗？是吧？那如果都不具备居住条件的话，那真的改无可改，无从可改。我们也和宋先生取得了联系，包括在上周还是周一啊，我们和宋先生都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了。宋先生表示听劝，收拾房子。
3: 哎，这就对了，就是咱先得把门啊、窗户呀、啊，咱给它安上，然后呢，咱们申请自来水，等家里这个有水了啊，电也恢复了，那这一切呢，有水有电，这就有生活的气息了。然后宋先生等到入冬前儿，可能这个稍微收拾收拾啊，就能搬进去住了。我们也期待着宋先生早日调迁新居啊，把老房子翻修一下，让家里呢越来越有生机，越来越好。
2: 你说这个房子也真奇怪啊，你不管多大的房子，30多平到300多平，只要没有人住，这房子它就没有人气儿了。没有人气儿，很快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不管是平房的还是楼房的，咱们有好几处房子的啊，那您是房主啊，一定要想着多回去看一看，特别是最近啊，雨特别的频，再加上明天咱们就入伏了，如果咱们的房子是空着的，长时间没回去了，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漏雨的情况啊。那如果咱们涉及到漏雨的房子，在质保期的，抓紧时间联系开发商。如果已经过了质保期了，那出现漏雨的情况、渗雨的情况，咱首先呢不能殃及自己的邻居，同时要抓紧时间去维修。该启动物维的，咱们可以联系其他的业主和物业，看看能不能把物业维修基金启动。如果不适宜启动的，那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抓紧时间维修。
3: 是的啊，这房子真的是不怕人住，就跟那车子一样，时不时也得开一开，也不怕有人开。就怕长时间的空着和闲置。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也平常啊，尽量的去打理打理，尽量别让它荒废和闲置。如果要是实在没啥用呢，咱想办法看能不能租出去，多少也算有点收入啊。
2: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同样可以和我们互动，咨询反映问题都可以。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说，这啥天儿啊？晴半天，今天又阴了，见个太阳可真费劲。那欢迎来到916阳光热线嘛。
3: 在我们这里，希望大家能多多拥抱阳光啊！我们有时候还要拥抱蓝天呢。蓝天昨天还跟我们互动了，他自己在韩国，你看一边打工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黄金木也说了，两位主持人上午好，每天都是准时准点的来报道啊，欢迎大家。
2: 是的，欢迎大伙。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最近呢，在中国建设银行白山靖宇支行的网点啊，大堂工作人员凭借着业务经验和反诈的警觉，识破了一起社保卡伪造的新型诈骗，守住了老年客户的信息和资金安全。我们也借助这条新闻给大家提一个醒，怎么回事呢？说当天上午，一名50多岁的男士来到了网点，说要查询社保卡的余额，他说自己不清楚卡片的密码，于是大堂经理引导他在 ATM 机上修改密码。可是卡片插入设备之后呢，系统反复提示说芯片异常，读取信息失败。大堂经理当即取出卡片仔细的查看，发现这张卡从芯片到印刷字体到做工的质感都感觉很粗糙，而且没有客户本人的照片，不太像人社部门正规发行的社保卡呀。
3: 再联想到分行各个部门啊，之前呢下发过这个风险提示，经常有不法分子啊会仿制社保卡、预付卡，假借各类国家福利

0: 项目行骗。随即呢，这位业务员呢立即向客户询问卡片的出处。这个男子呢却明确的说，这是国家发放的社保卡。当时呢业务员也考虑是不是别的省的卡啊，制作和咱们省内呢有一些不同啊，然后呢就专门又耐心的询问到底是什么地方发的。人家这个客户呢支支吾吾的说是中国梦平台发放的，专门用于领取所谓的国家专项补贴的社保卡，而且不再愿意回答其他问题，就想确认卡里是不是有钱。
1: 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就都明白了，是吧？大堂经理引导这位男性客户来到了柜台，通过银行系统核查发现，这名客户名下早已经办理过正规的建行的社保卡了，系统内呢压根儿也不存在这张来路不明的卡片，所以真相一目了然，这就是不法分子精心仿制的假卡。关键是这也不精心啊，是吧？这么粗糙，太容易被识别了。在建行员工的耐心的解释之下，客户才慢慢的明白过来。最初他认为自己没有损失任何的资金，算不上上当受骗，但是大堂经理及时提醒说，这张假卡印有完整的个人姓名身份证号，又是通过邮寄到手里的，个人信息已经存在泄露风险了，后续呢可能被骗子盯上，持续诱导缴费或者是缴纳激活费用，进而遭受财产损失。
0: 随后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又在网上检索了相关的真实案例，说诈骗分子啊，打着国家惠民发放社保分红的幌子，制作高仿卡片，在中老年群体中传播，受害人群呢覆盖面比较广，潜藏的风险啊比较大。然后最后跟这个客户啊反复的讲解了之后呢，客户终于认清了啊，搞明白了这是个骗局，并且对银行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连连感谢呀。
1: 你好，我们来迎进热线，请问是街道吗？社区是吧？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的。我们有一个事儿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正在给小区，有一些小区老旧房子做这个免费的防水，有这事儿吗？
2: 你稍等一下，我找那个负责的。
1: 好的，谢谢您。
0: 咱们都耐心等一等，
1: 我们再稍等一下，因为有这个免费做防水的事儿还挺好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件和要求，比如说张先生说自己在万福街，他有两处房子都是在水利宿舍小区的，其中一处呢有防罩，可以正常的免费的做防水，但是在水利五处五单元，他这个房子因为没有防罩，只有房票子，就没有办法给他做防水了。我们想和社区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存在的啊？我们再稍等一下。
0: 社区工作人员现在找到了吗？还在联系当中，大家耐心再等一等啊。
1: 因为我们能听到，通过听筒能听到，现在咱们社区的这个业务大厅有其他的群众。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负责的他刚才上哪了？上那个跟居民去看漏水的事儿了。你留个电话，我让他回来给你回过去。
1: 行啊，行啊，我们把记者的电话留给您。我们就想确认一下，咱们给这个老房子做防水是不是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就必须得有这个产权证。
3: 这个我不太了解，一会儿我找那负责的，他给你回电话。
1: 行，
0: 好的，
1: 好，那我们把记者的电话留给您，麻烦您转告给您的同事，您先别挂电话啊。好，来，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切出去，把我们记者的电话留给工作人员。
0: 已经接出去了啊，一会儿呢，我们等着看看工作人员回来之后啊，能不能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解答。
1: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跟社区再次沟通确认，因为张先生说因为自己有房票子嘛，是吧，有这个房票子，但是没办产权证，为什么就不在免费修这个做防水的范围之内呢？我们也问一下具体的依据，如果符合条件符合要求的，也希望咱们的张先生能够赶上这波免费的福利。那如果实在是不符合要求，比如说人家通过系统上传是房票子就上传不了，系统不认的，那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0: 那咱就只能啊按照人家的要求来，该怎么办怎么办，实在不行咱只能自己维修了啊。当然这个我们还要听一听工作人员具体是怎么说的，大家稍后呢继续关注。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想问想咨询，不知道该问哪儿，不知道该问谁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1: 是的，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就像这个雨天一样哈，你说这电话一来，它就是一窝蜂的来。那赶上今天这样的情况是极少的，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困扰您很长时间了，想要说一说唠一唠的，可以趁着今天咱们一起来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电话不是特别忙，所以呢有时间在我们的微信

0: 啊，希望邹韵能够成功的闯过复赛进入决赛，因为进入到决赛之后可能还会有一轮投票，大家呢可以一起等待邹韵的好消息。
1: 嗯，加油加油，邹韵邹韵一定会走运的啊，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希望下一次在投票的时候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谢谢大家。
0: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一位老朋友发送了说昨晚做的玉米红枣老鸭汤，哎，但是我怎么看到人家有这个贴图呢，写的是奉天小厨房，你是不是又还是春天小厨房，你是不是又偷摸出去吃了，
1: 是不是盗图了
0: 眼大太坏了，
1: 但是看着真的好香啊，这你说这个大早上我俩本来就饿，你这让你看了这个图里更馋了、嗯、哎呀，
0: 但不管怎么说、
1: 哎、
0: 有这样的生活情趣挺好的哈。
1: 嗯，但是你这回你媳妇儿不揍你，我俩都想去揍你了大早上你给我俩发这图还行，你不是大二半夜给我们发哈
0: 原来呢是女子单打，现在呢是混合双打
1: 再邀请你的媳妇儿一起参战、
0: 媳妇儿打累了方宁上方宁打累了媳妇儿上，严大一直在场哎，
1: 我们俩吧，我跟你说毕竟是女士，这个拳头这锤头就是使再大劲儿，也就是跟挠痒痒似的，你得看严大天天都练身健身，就是他这一锤头上来你可小心点啊。
0: 没事，我给你找工具，什么铁齿狼牙棒啊
1: 擎天柱最近在不是锻炼身体吗，他每天跑得可快了、嗯、但是严大爷锻炼呢是吧，你能不能撩上他，
0: 可以 PK 一下
1: 好，追上他，
0: 谁怕谁呀是吧
1: 这下你看躲也躲不过了吧
0: 谢谢谢谢和我们互动啊。对了，现在天儿比较潮比较湿，大家呢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吹空调，也可以适当的煲一点老鸭汤，因为到夏天入伏之后啊，咱们的三瓜，冬瓜、丝瓜、黄瓜，大家可以安排上。这三瓜呢，它可以滋阴，还有我想一想啊，叫利尿，还可以有助于我们身体排湿。这三瓜是夏天的三宝，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这个老鹅汤啊、老鸭汤啊，特别是这个老鸭汤，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家里有这个薏米仁的，可以把这个薏米仁炒到发黄，把冬瓜呢洗干净切片，家里有这个这个煲汤的壶的啊，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的，咱们可以喝这个水，可以有效的保养身体祛湿，挺好的，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嗯，多多养生啊，让我们身体更好一点。如果心情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如果心里烦躁呢，可能身体啊调理起来也费劲。嗯、那有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感觉到堵心闹心的，那就别在心里憋着了。但是年头太长的啊，我们帮不上忙，只能说开导开导您。但如果是近几年发生的，尤其是近期发生的一些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您也可以啊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是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稍后的推荐啦。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明天入伏，头伏饺子二伏面，明天呢咱得包饺子了。那入伏之后大家都知道天呢会有明显的变化，就是又闷又热，再加上这段时间雨水没断过，那可能会更潮一些。你睡凉妈妈的这个竹凉席那不行，拔得慌啊。那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天然乳胶凉席，那才叫睡得一踏实，那叫一香，温和透气，不凉不冰，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的天然乳胶凉席回来了，一年就这么一季。大家如果想团购，记好这个电话 400-999-0139， 399块钱的天然乳胶凉席现在团购有优惠，一米五乘两米单人款只要179块钱，一米八乘两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块钱。
1: 嗯，夏天出汗多，凉席容易啊攒着这个汗味儿。传统的凉席呢，你只能擦不能洗，时间长了特别的难闻。但今天这款乳胶凉席，咱们机洗、水洗都可以，特别的方便。洗完阴干就行了啊，不能暴晒啊。这个暴晒的话，乳胶容易出渣。而且这款乳胶的凉席收纳也非常的方便，折叠起来只有一件衣服那么大。不用的时候呢，咱们放在衣柜的角落里就可以了，一点也不占地方，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现在一共有两款啊，单人款、双人款，一米五乘两米的。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如果要是想给孩子买的话，也可以呀。颜色也比较多， 灰色的、蓝色的、玉色的、墨绿色的，现在下单

0: 还会送您两条乳胶的枕套。如果您是电话下单的，打400-999-0139，再加19.9元，可以换购康度品牌多维素一瓶，一瓶呢是30粒，这是及时补充多维的，就是多种维生素啊，不用您挨个买小瓶样样吃，这一粒里边有多种维生素，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
1: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想要，一定要趁现在有活动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东北的夏天啊，看着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屋里啊跟屋外啊，有的时候还不一样，就是特别的闷热，也不透气。尤其是入伏前后，明天就入伏了吧？咱们这个房间里又密闭，然后呢又闷又热，晚上睡觉啊特别的难熬，稍微一动呢满身大汗，后背也闷得慌。那咱要是这样的情况，时间长了那肯定容易起痦子啊，起痱子，还有就是睡觉呢你会特别黏腻不清爽，特别难受。那有这种情况，咱还不如改善一下，调整一下啊。如果您想试一试呢，咱们就一起来团购乳胶枕或者乳胶凉席，我们是可以一起买的。大家想要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轮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啊，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还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啊！骨关节疾病呢，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肩僵硬、上下楼困难、摔倒容易骨折的，大家呢都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好钙。
1: 嗯，所以啊，咱们一定要及时补钙。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这个伞最近啊，那真的是很实用的。大家可以记好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是的，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嗯，吃一粒儿比别的吃一把都强。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补充不及时，这个骨的寿命啊，它是有数的。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天天吃氨糖，大家呢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吃上几天，各种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也不再犯病遭罪呀。
1: 就像那句话啊，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您可以放心买，放心吃。
0: 嗯，现在有活动，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啊，甭管是老寒腿还是弯腰刺痛的腰间盘，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绑硬啊，咱们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咱们可以通过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来缓解一下各种不适。现在只要9.9块，多得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啊，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就感觉紧绷的肌肉啊瞬间被给揉开了。只人家呢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通和活，里边还内置了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而且呢还经过了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它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加宽弹力不羁，撕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要是有这个小印儿啊，用温开水轻轻一抹挲，它就掉了。现在只要9.9块，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让大家久等了，我们第一时段好物推荐说的有点多啊。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广播端的推荐。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客户、各位金主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这个平台挺好的，也可以联系我们。
1: 是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依然开通啊，也就打这电话就行。
0: 嗯，
1: 0431-85815 111-85815999，还有858151199。如果线上有听众朋友等呢，我们往往第一时间尽快就给接进来，所以大家要是有问题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德惠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丁先生。
6: 你好
0: 你要咨询或反映什么问题请说。
6: 我是公司，然后他欠我的机械管是23年欠的，23年一直没给我，一直在要，他一直就拖，说今天明天或下个月或下周这么拖。
0: 您是钩机师傅吗？
6: 对，我是最亮的钩机师。
0: 自己养的钩机，
6: 哦，对，
0: 欠了咱们多少钱呀？
6: 5600。
0: 5600，这是公家还是个人呢？
6: 个人欠的。
0: 个人欠的，23年已经过去3年了，那对方为啥拖呢？他是真的没有钱呢，还是他就是臭无赖？
6: 感觉那你说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你个人怎么也5600块钱不能没有啊？他是个挺大老板，是就是一直在拖，然后那个但是咋他一直在拖吧，说就是。我这块来钱，那块来钱，总说来钱给我，一直没给。然后现在我知道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是他就是他包的活在上边，我们德惠的钱现在给他了，给他72%，剩下的好像给他钉楼啥的了，给他钱了。给钱之后我说你他那个钱也给已经给你了，你给他。

0: 钱给我吧。
1: 嗯，
0: 啊，他说那账户都封了，这么那么的，反正一个说账户封了，一个说房交钥匙，一个说的就各种理由推脱，就是说的我不是不给你，就推你，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在推我。但是我现在什么情况是？现在是因为咋的？现在看能不能给我保证金吧，没给呢。是我怕过段时间之后，如果说的我找甲方找不着了，甲方就是能不能保证金啥都给完之后了，跟甲方一点关系没有了的时候，怕找不出嘛。我这什么意思是？我想就是问问我要去找甲方去，这样行不行？甲方能不能管我的事？
1: 嗯，好，甲方当初咱们交的保证金是多少钱？
0: 哎呀，交保证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我是公司干活的，他那就是我干活那老板，让他那有保证金。
1: 他交的保证金是吧？
0: 对对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感觉咱正常的干活都有保证金的是。
1: 嗯，我们听明白了。小丁，咱们23年给他干活，应该不是就这5600块钱，一共是干了多少钱的活？
0: 我总共就干了5600块钱活是。
1: 哎呦，就这
2: 那就是一分钱都没给你呗。
0: 对对，一分钱没给我，但是一直都说给我，就是不给人。
1: 这是几天的活啊？
0: 7天
1: 的活哈。
0: 对，
1: 嗯，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大概率对方就想臭无赖，就像你说的，他是个挺大的老板，3年的时间过去了，你手指缝哪怕拉了一点，这5600块钱你也给我了。如果他真有心给的话，他就早给了。那先来解答您的第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你绕过欠咱们钱的这个老板，直接找到甲方，甲方大概率不会给你这5600块钱的。如果他交了保证金，也不会从这保证金里把这5600块钱拿出来给你，因为这叫隔着锅台上炕。咱们需要找这个老板。那你手里3年要了3年了，我相信应该有一定的证据，是不？
0: 我现在就那个他的票都没有，他当时没有钱票，当时现金就给我，一直没给。然后我就说录音，还有就是我俩连微信都没有，我加微信都不加。我有发的就发的就那个短信，就是应该是23、24年发短信，说那个什么是给钱的事。然后他给我他说他也承认欠我钱。
1: 嗯，
0: 现在录音也有，但是他就一直不给。
1: 好的，短信录音都有，对方也都承认说这5600块钱的确是他欠给咱的，但就是不给。
0: 对对，
1: 那如果遇到这种
0: 对对
1: 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两条腿走路啊。第一条腿，比如说咱们有中间人，你和这个老板有共同的朋友，可以给咱们递个话的，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中间人跟他好说好商量，把这钱给咱。
0: 找中间人找不着，中间人现在就是找我干活那个也都就是都不管了这事儿都。然后那个、
1: 啊、
0: 那老板我刚刚我也打电话了，他意思说的说他那个钱说意思钱没取出来呢，所以就各种理由就推脱，就是都给你钱，但是说他钱取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啊。
1: 嗯，明白。
2: 那你这样呗，你再催他，你说这样，你这个我这个钱欠了也不是1年2年了，这都3年了。你说3年，你看我也就信着你了，你说啥我就信啥了。那这回你实在给不出钱来，你给我写个欠条吧。你写欠条写明白了，啥时候能有钱给我，咱们固定一下证据。你现在只有录音是吗？
1: 录音和短信。
0: 我现在有录音和那啥和短信是，但是说欠条不给写，我就是那啥说那等老总欠条给你了，就是给你了，欠条就要给你，我也不用写。然后那啥。我给他开发票也行，我记得我看那啥，我也开发票了，说那个也可以吗？
1: 嗯，
0: 发票可以不让我开呀，开发票都不让开了。
1: 因为他就怕咱们把证据固定下来，不给钱的话，咱告他，他就怕这个。
0: 他就怕我告他呢，是。
1: 对。如果要是第一条道啊已经被堵死了，中间人也不管了，或者是给咱们拉活的这个人呢，人家也不管，一推625了，那没有别的招，看看咱们怎么能不能吓唬吓唬他，这个吓唬是加上引号的。比如说如果这5600块钱你要不给我的话啊，那我就只能是金官了，打官司，那没有别的办法。
2: 或者这个人他现在还在做生意吗？他还要招揽生意吗？你也可以跟他讲啊，到他做生意的地方去跟他讲，你说你看你欠我5600块钱，这算多少的多大点事儿啊，对不？你说你不给我，然后我这没法工作，你这活也没法干呢，对吧？你去跟他谈嘛。
0: 他现在那啥，现在有没有生意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生意啊，不知道有没有。
2: 他是不是就吃准了你这性格啊，就感觉好像搪塞你一下，你反正你也不能咋地，实在不行咱找个律师啊，看看能不能就以你现有的这些证据想办法起诉对方。
0: 找律师我也问过，找律师的话那啥律师他说给我身份证啥的，咱们没有，我现在没有他身份证，就是他姓名。
1: 啊，只有他的姓名，没有身份证号，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没有身份证号，而且说律师现在说叫身份证现在叫不来就行了。
1: 他注册公司了吗？他有没有公司？他是公司的法人吗？
0: 那不知道啊，具体他啥情况不了解了，跟他原先都不熟，不认识，就干完活之后才知道他是。
1: 咱们可以打听打听，小丁，我能感觉出来啊，你这个事儿呢，你自己也的确是想了一些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想把这5600块钱要出来挺困难的。那为啥我让你问或者打听他有没有注册公司，他是不是法人？如果他是公司的法人，咱们可以给他发传票，发到他公司的地址也是可以的。
0: 啊，那啥，我知道他妈家在哪里，但是说知道他妈在哪里，就是那啥没有身份证不就起诉不了是吗？
1: 你认识他妈吗？
0: 我不认识他妈，我知道他家，知道他，但是不认识他妈。我过年上家就找他，堵过他，但是他没回来。
1: 过年的时候你也去过？
0: 对对，我没去他家，但是我在门口等着了，就看他怎么回来。完了以后我就打听一下一些人，说他过年都没回家吧，没回他妈家。
1: 那你说说咱们干点活真的是不容易啊。
2: 也不是说没有身份证号就不能起诉对方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起诉状里那一栏里我们得写清楚啊，就是我们那个没有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号码，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你只要能找到对方的住家啊，他有他的电话，他的姓名，对方的详细的小区的门牌号，他法院这个就是这个书啊，能给他传递到位，就是至少能给他送到他那儿去。实在不行，您问问律师送到他母亲的那个住址行不行？
0: 对呀，他母亲的住址行不行？
2: 对，你可以问问律师，因为我们实在是查不到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号，我们个人是没有办法查对方的，但是律师是可以查到的。但是咱们得立案呢，对吧？我们带着自己的证据啊，起诉状啊，去这个法院提交立案。身份证那一栏你写上身份信息不详，申请法院依法调取。
0: 哦，那啥，那个像我这样式，我你像我找甲方可以吗？甲方在旁
2: 边。你还想着这条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谁欠你钱，你找谁？就别人家的生意是人家的生意，咱谁欠咱钱，咱就找谁。你找甲方找不着，就是你说也说不上，人甲方也不能给你。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通过甲方看能不能给他压力，就是说现在这个人他欠了我们这么多工钱，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你问问对方，你可以尝试，但是实际上人家没有义务给你还你的钱。
0: 哦，没有义务，不是？
1: 嗯，因为刚才我说了，这叫隔着锅台上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让律师直接给这个老板打一个电话，把这个城破厉害跟他说一下。让律师直接给他打电话，或者你跟律师在一起，你让律师给他打这个电话，
2: 给他一点压力，就是说，我们如果你要是不给尽快还钱的话，那通过起诉，最后这个律师费也得是败诉方来付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费用可能都要他来承担，那他就不是5600了。可以让律师给他打电话，让对方不接就拿短信发给他，说明你是谁谁谁的律师，就是律师，那律师肯定知道咋回事。你就跟他说一下，让他呢给对方一些压力，看对方能不能尽快把你这钱还上。本身也没有特别多的钱，也不至于数额巨大，对方还不起。
0: 对呀，
1: 等以后再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想着，要么呢我们签好了啊这些字据，要么你就一天一结账，不能像现在这种，你等到完事之后一把给咱们，那咱们太被动了。
0: 对呀，说完事给钱就。一点没信儿了，
1: 那可不。
0: 要是等到今天给，过两天给你，完了就一等耗年。现在，你像说甲方现在，甲方呢还有钱，有甲方钱给完之后了，我更那啥，更找不着人了。
1: 那可不，所以抓紧时间，看看能不能通过刚才我们帮您提供的这几个建议，用这几个建议啊、试着要一下。
0: 哦，
1: 我们这边也帮你问一下律师。
2: 干点活不容易，你说挣点钱多难啊。所以抓紧时间，该咋办咋办啊，该问就问。
0: 好，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0: 谢谢、
1: 再见。
2: 不客气，希望您办得顺利啊。
1: 也希望咱们勾机的生意越来越好。小兰说这个官司打不赢的，乙方什么都不知道，5600元不够诉讼费的。有的时候呢，的确是 这些人呢，他们就钻了这个空子，觉得这诉讼标的呢不是特别大，你看就几千块钱是吧，你也如果要是告我的话，一你不知道我的身份证号，二你不知道我的家庭住址，三你不知道我具体的这些信息，还有就是这个诉讼的标的它太小了，那很多人

0: 一看，那就这么地吧，吃个哑巴亏得了。可是往往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大家给自己能够好好的合法的维权，因为能够让他们意识到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仅是不道德的，你是违法的，对吧？那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笼子给它扎起来，让这些啊歪心思的人、歪心眼的人没有空子可钻。所以我们真的啊，不希望法院以被告身份信息不详为由不立案，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律师朋友能够多多帮助像小丁一样我们这些老实人，老实人不应该吃哑巴亏。
1: 尤其像这样啊，就是本身干了这么多田活啊，然后呢辛辛苦苦啊换来一点钱，但是呢就是对方承认是承认，就是不给。你说反复就这些年，这三四年了，都时间这么长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你说小丁心里啊肯定是特别闹心的一个事儿。我们希望今年尽快的这个小丁的这个钱啊能够收回来。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好办法的，也欢迎大家帮着小丁支支招。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小兰说的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不知道小兰是不是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小兰啊。希望咱们所有人啊在维权的时候都可以再顺利一些。好，9:48，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再来和大家来一波互动。是的，相信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咱们的辽宁省沈阳市，这雨下的也格外的大，希望今天咱们沈阳的雨也可以停了，大家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希望咱们都能够平安。
1: 嗯，你看这太阳得想着，你看这我们东三省的朋友得多欢迎他来呀，是吧？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咱们马上要入伏了嘛，就是全国各地可能很多的地方呢还挺热的，咱这儿呢真的是挺凉爽的，连着下雨，可能这个空气啊，包括外面的这个温度啊，都是挺舒服的。但是长时间下雨，我们这儿好像感觉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过哈，就是家里的被子呀、床单啊都是湿湿的，然后呢墙也是潮潮的，甚至家里的那个纸张都是潮潮的、软软的，就是这种时候真的是不多。你像南方，可能很多的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啊，这回南天真的这个潮乎的那个劲儿，可能觉得还行。但是我们可能这边很少有这样的情况。那像现在呢，尤其是这一周啊，上周已经是经常有雨了，那这一周总得有晴天的时候吧？我们就盼着看看哪天能早点停天晴。
0: 希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来了蓝天的照片，这是他自己拍的。他说你看我们白城的天哇蓝哇蓝的，真的是啊，好久没看到这么蓝的天了。那看来白城没有雨露均沾啊，白城应该不像我们这边哈一直在下雨，特别是这段时间我们东南部山区雨水会格外的大，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是的啊，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也要多小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好多朋友在帮我们陆续点赞呢啊。小兰、大橙子，还有优雅琪、顺其自然、静心、丁辉哥、自由者，还有万事如意、陆成海大哥，包括春哥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嗯，谢谢大伙。小兰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听声音小丁不是特别的老成啊，甚至稍稍的有一点稚嫩。我们希望小丁在自己奋斗的路上能够遇到更多的好人和良人，遇到这种糟心的事儿，要积累经验，要长教训，下次再给人卖手腕干活的时候，咱们要考虑的周全一点。还是希望小丁要试一下，也谢谢小兰。
1: 吃一堑长一智，咱以后不管是到哪儿务工啊，想办法呢也要了解一下对方的信息、对方的名字，如果方便的话也得把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啊要下来，包括对方的住址，你看这以免啊像小丁一样后期想起诉对方可能都找不到对方究竟在哪儿，身份证也没有，所以比较被动。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天然乳胶凉席，之前您听过吗？您睡过吗？如果要是没睡过天然乳胶凉席的，您可以试一下，睡过一次之后你就再也不想要那个竹板的凉席了，因为太硌得慌了。天然乳胶凉席它的使用寿命呢正常3-5年，我家的这个天然乳胶凉席用了马上快5年了，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最最重要的是每到伏天一结束，直接用洗衣机一洗阴干之后，它又跟新的一样，咱们给它一叠放到柜子里，不占地儿，挺好的。现在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款只要179块钱，一米八乘两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块钱，现在下单还送您两条乳胶枕套，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啊，也可以直接下单。现在呢我们有活动啊，咱们不管是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款，还是一米八乘两米的双人款，都有这个活动，都有优惠。像单人款呢现在只要179块钱，双人款呢只要199块钱，就不到200块钱，而且呢还加送两条乳胶枕套，就这凉席加上枕套，整个夏天呢咱们不闷汗不黏糊，睡觉呢都是清清爽爽的，特别舒服。尤其是明天咱们就要入伏了，这天儿这个最热的天儿还没开始呢，那大家如果现在就已经感觉黏黏哒哒的潮的呼呼的，就已经睡不踏实了，那咱赶紧团购啊，趁着这波我们现在有活动，等到真正三伏天的时候，您就不会闷着难受了，咱们睡觉睡得香香的，第二天精神状态也会足足的。如果您需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它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现在您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咱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现在咱们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如果大家有各种症状，腿凉、脚凉、腿疼的，一定要看医生。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他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要一次，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据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如果您想治呢，就早点打电话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为什么是夏天呢？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也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现在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如果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儿的，大家呢需要测一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下降了，就得补钙。怎么能够把钙补到骨头里呢？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如果每天吃，一个月少说大几十，好一点的得大几百，这还是单纯补钙的价格呢。现在有限时特惠，钙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的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38块钱，这个价格大家可不好找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一个月高端钙38块钱，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视疲劳、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打400-609-2166，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像吉林的李大爷以前模糊眼睛啊，经常看不清电视，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感觉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也都轻松多了。
0: 小小一片眼贴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它里边有人参、黄柏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之后眼睛那叫一清晰亮堂啊。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等等。
0: 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据说呢里边有华为手机、大牌家电超值好礼，刮到啥送啥，活动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乳胶凉席，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团购，今天有可能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加19块9还能多得康度品牌多维一瓶，一瓶30粒。
1: 挺划算的，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两个字看到相关的链接。
0: 小兰问说，你们带团去不去旅游了？这可以琢磨哈。
1: 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节目，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1: 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我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高级别的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高效赋能重点行业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6: 破解卡脖子难题，核心技术攻关是先手棋。今年我省聚焦人工智能、现代农业、人参、氢能等优势赛道，推行企业牵头、校企院所联合的攻坚机制，布局12个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同步组织实施14个接榜挂帅项目，推动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场景应用。
7: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6: 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护航产业攻关。省工研院通过放权赋能改革，理顺产学研协同运营体系，

0: 持续为企业创新松绑减负。
1: 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0: 夯实创新硬件支撑，高能级战略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我省持续做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籍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指导长白山极光实验室启动2026年度第一批科技创新项目20项，面向新能源赛道，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升级关键技术研发产能，落地两条核心材料生产线，夯实氢能全产业链自主配套能力。
2: 年产500吨的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为固态储氢瓶、储氢装置产品提供核心材料，这将为我省提供更加安全、长周期成本更低的氢储云技术。
3: 7月11号，21吨俄罗斯牛肉顺利运抵珲春口岸，并完成入境通关。这是珲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投用后的落地的首票俄罗斯进口牛肉类货物，标志着珲春口岸正式打通对俄罗斯牛肉直达进口全新通道，实现了口岸牛肉类进口业务的历史性突破，为珲春向北开放口岸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动能。夏日悠长，书香相伴，为丰富全省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全民阅读推广，搭建亲子共读、实践成长、美育浸润的公共文化平台，吉林省图书馆推出2026暑月书香节系列活动，以阅读加实践、阅读加讲座、阅读加故事、阅读加展览、阅读加艺术五大板块推出10余场主题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兼具温度与深度的夏日文化课堂。近期陆续迎来持续的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低，给很多人的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雨天行车要如何确保安全？路面上有不少深浅不一的积水坑，要如何通过呢？来听一听一线执勤交警的建议。
4: 雨天出行之前，请务必检查好车辆状况，确保车辆各项功能正常，避免在途中发生故障。雨天行车时啊，视线差，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长，请务必遵守降速、控距、亮尾三大原则。无论道路宽窄，路面状况好坏，雨中开车请大家务必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时刻注意观察自己车辆和后方车辆的距离，更要及时开启雾灯、近光灯和示廓灯，不仅是为了看清道路，更是为了让别人看见车辆。
5: 那么在行车时呢，遇到积水路段，如果拿不准水深，或者是水深的位置达到保险杠以及车辆轮胎1/3处呢，就不应该涉水前行。那么如果遇到较浅的积水路段，应该怎么办呢？
4: 一定要慢速匀速通过。如果在积水中不幸熄火，切记不要再次发动机，应当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救援电话。此外啊，雨天行车，驾驶员如果在经历这个路口和人行横道时，应耐心避让，减速慢行，防止溅起积水溅到路人。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驶，文明出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拨打交警报警电话。
5: 那么在此也温馨提示大家，对于骑行和步行的朋友们呢，同样不要涉水前行，因为你不知道积水下面是否有坑洞。除此以外呢，雨水天气常伴有大风，我们更要远离路边的围挡、广告牌等，要注意保护自身的健康安全。
6: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海南近日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7月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构架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7月14号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至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有博主发布 AI 台风预报，甚至推出了付费预测服务。人民锐评发文，这些博主仅凭 AI 大模型做出的粗略推算，其可靠性无从谈起。倘若这些信息形成规模传播，极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干扰防御工作开展和个人行程安排。天气信息，尤其是灾害预警，绝不容许被个别博主当作蹭流量牟利的工具。台风巴威来势凶猛，需要我们准确判断，及时防范，团结应对。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呢？一变天儿啊，这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呢紧绷的这个筋脉啊瞬间就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生产工艺，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和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的布肌，而且呢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孩子养到心寒的啊？有一位妈妈她就吐槽，她说，她告诉孩子

孩子自己手割伤了，结果呢，孩子给他回了一个666。他去学校执勤，说今天太晒了，孩子就来了一句，说那也不是我让你去的呀。他难过的问孩子，说这，问我们哈，说这到底是儿子的这个缺乏共情力呀，还是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啊？他说我也想好好的教他，不用打骂控制哈，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都做到了温和尊重共情，为什么他对我还是这个态度呢？那么可能在外人眼中啊，他的儿子是非常阳光开朗和有礼貌的，我相信他对孩子的教育和付出也确实都做到了啊。但是至于为什么孩子对妈妈如此的漠不关心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总是以为父母只要是全心全意的去爱孩子，那么孩子自然就会关爱父母。但是事实却证明，孩子对你的态度并不取决于你对他有多好。这样说完呢，虽然是有点扎心，但是也揭示了一个人际交往的真相，那就是在任何的关系里，对方如何待你都不取决于你单方面付出了多少，而是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你和他建立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那么一个对父母冷漠的孩子，或许不是他不爱你，而是他已经习惯了。无底线的好，最容易养出这种理所当然。有一位单亲妈妈，她呢独自拉扯儿子长大，为了弥补对孩子的这种所谓的亏欠啊，她自己呢是省吃俭用，但是却从来不委屈孩子。几十块钱的 T 恤她洗白了还在穿，但是孩子的玩具呀鞋子呀却一直都很高档。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她总是硬扛过去，但是哪怕孩子只是咳了几声，她也会非常紧张的睡不着觉。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怎么样都行，只要他开心健康就好。孩子到了初中之后呢，他甚至是换了一个钱更多的工作，但是每天却要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因为实在太累了，他就对儿子说，说妈妈今天太累了，你把乱丢的这个袜子收了吧，然后把衣服洗一下吧。结果他的儿子呢就一脸不耐烦，说不都是你洗吗，怎么还让我洗呢，你不洗明天我穿啥呀。还有一次出去看电影，他只是因为买错了奶茶的口味，那儿子呢就直接把整杯的奶茶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呢这位妈妈就默默地把这个奶茶捡回来，然后又下楼去给儿子买了一杯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就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太放肆了，特别的欠揍，甚至你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那这位妈妈呢也特别的觉得特别的娇惯孩子，然后太软弱了。但是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区别就在于程度的深浅而已。不信大家可以看看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的菜，孩子上桌呢刚扫了一眼就开始抱怨，妈妈你就做这些呀，怎么一点都不丰盛啊。或者是我们累了一天刚想坐下来，孩子就开始喊，妈妈帮我倒杯牛奶吧，妈妈你帮我扔个垃圾吧，妈妈我的 iPad 在哪儿呢，然后呢你就得去忙是不是。但是你可能忙来忙去，最后还是被孩子非常嫌弃的说，哎，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大家熟不熟悉我刚才说的这些场景呢？我想很多父母可能已经有点出冷汗了是吧。我也是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呢大都很能体谅父母的辛苦，可是到了孩子这一代，他们明明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共情和呵护，怎么反倒不懂得去心疼父母，不懂得去关心别人了呢？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适应水平的理论，说的就是一个人对某种待遇的感受不取决于绝对的好啊，而是取决于他习惯了的水平。那如果我们一直给孩子100分的好，那么90分对于他来说就是亏待了。如果我们从来不拒绝，那么你偶尔的一次拒绝对他来说就像是掠夺。无底线的好呢，本质上是给孩子制造了一种幻觉，就是父母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我所有的需求，只要我有需要，那他们的需求呢就应该靠后。这种满足呢是免费的、无限的、不需要回馈的。
但是不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成了无条件为他服务的这种人形机器人了。孩子感受到的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没有边界、没有要求，甚至是无我的爱。那么这种爱就不再是滋养，而是一种剥夺了。剥夺了什么呢？剥夺了孩子去感受爱的珍贵，剥夺了他们去学会感恩、共情和付出的这种能力。那么什么样的爱更好呢？当然就是有来有回的爱，对不对？才能让人觉得心贴得更近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对孩子这么好了呢？答案当然也是不是的啦。问题在于这个好本身啊，在于好的模式是不是双向的。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就特别的暖心。有一次他的妈妈脚受伤了，然后瘫坐在沙发上对孩子说，哎呀，妈妈脚好疼啊，你能帮妈妈倒杯水吗？孩子就立刻起身去了厨房，倒好了水放在了托盘上，然后呢还学着平时妈妈照顾他的样子，往这个水里加了蜂蜜还有柠檬片。妈妈说呢，这个儿子在家呢并不是偶尔这么做的，而是从小就这么要求他的。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帮妈妈把拖鞋拿过来好吗？谢谢你啊。孩子五岁的时候呢，他也会说，妈妈手疼，你能帮妈妈剥剥蒜吗？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辛苦了。孩子七岁的时候，他会说，快递实在是太多了，你快来帮妈妈拿一些吧，有你帮忙真的是省力不少呢。那么如果遇到孩子不肯做的时候，这位妈妈就会去撒娇，加上软磨硬泡，或者是彩虹屁哈。她说，哎，我真的很需要你，你不帮忙感觉都不关心我，我会很伤心的。我的小男子汉长大了，妈妈也能小小的依靠一下了。总之呢，他不喜欢自己默默地做完，然后再去委屈地抱怨，说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关心我呢？而是习惯在情绪爆发前，就把所有的方法啊，已经交给孩子了，然后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社会学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绝大多数人在收到他人给予的好处时呢，都会产生一种心理本能，就是想要回报对方。如果回报顺利的话，也会感到非常的满足。那如果这种好积压的太多，无以回报，这种本能就会给人带来压力，甚至是转向另一种可怕的情绪，就是受助者恶意。被不断的给予莫大好处的一方会感觉自己很弱小，从而感到了羞耻、愤怒，甚至讨厌助人者，开始挑这个助人者的毛病，然后求得心理的平衡。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再看那位刚才说到的单亲妈妈啊，这个差别就很清楚了。她的孩子呢，不是单纯被惯坏了，而是她对孩子的好已经堆成了山，却从来都没有这个不求回报啊。那这种不知不觉的方法就已经把孩子推到了一个永远欠着妈妈这样的一个位置。孩子嘴上不耐烦挑剔妈妈，但是心里藏着的其实是连自己都说不清的这种羞愧和烦躁。而像刚才说到的那个妈妈呢，她就是时不时的去要求孩子做点什么的这位妈妈啊，尤其呢是在孩子的回报给孩子指明了方向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大脑回路就是这样的，就是妈妈爱我，我也爱她，我帮助了妈妈，妈妈会很开心，我也会很有价值，我就要一直对妈妈好，这样呢妈妈就会很幸福，我也会越来越棒。你看，当我们允许孩子为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孩子反而会更爱我们，也会更爱自己。所以想养出一个温暖健康的孩子，请大家不要只做这种给予者，也要学着做接受者。单向流淌的爱迟早会枯竭的，爱只有流动起来，它才是活的。什么样的父母最好啊？就是这种高回应加高要求的权威型父母才是最理想的。因为孩子呢会同时接收到两种信息，第一就是我在乎你的感受，也就是高回应，就是有温暖的共情能力和支持，不冷嘲热讽。第二就是我相信你管得住自己，那么这个就是高要求了，有清晰的规则和界限，不随意的去妥协。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孩子感受到的就不是被压制，而是被尊重。
他们不会因为父母偶尔的严厉而记恨，也反而呢会因为父母一

的方式。当孩子看到的是一个说话算话、敢于认错、有温度、有追求的妈妈的时候呢，你再提要求的时候，孩子才会服气。第二，我们制定了规则就一定要坚持，温柔的沟通，但是要坚定的执行，不说气话也不让步啊。那这个玩具乱放的时候就要收走，作业不写那就要孩子自己去承担后果。在这儿呢，咱们也没有吼叫和羞辱啊，只有咱们是说好的，那么说到就要做到。孩子可能一开始也会抗拒，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样的要求下自己确实会变得更好了，反而会有一种奇怪的安心感，那就是原来很多事儿我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第三点啊，就是对情绪要有表达。我们做妈妈的啊，你累就是累了，疼就是疼了，难过就是难过了，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真实的一面，而不是我们就是一个超人妈妈，无所不能。这种自我暴露呢，恰恰也是在为孩子松绑。妈妈的情绪可以表达，那么你的情绪也是可以的。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都在努力。我想很多被孩子这样宠着的妈妈哈，也真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而是他们用坚定的自我立场和健康的相处的方式，让孩子长成了那样的人。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你不需要吼，孩子就知道你是认真的，孩子也不怕你，但是他愿意听你的，并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所以这大概才是成为被孩子爱着的父母最迷人的地方。孩子怎么爱我们啊，其实就是我们去教他的。爱呢，可以是单向的供奉，也可以是双向的奔赴，可以是默默的牺牲，也可以是坦然的互欠。为人父母，我们需要有更深远的考量。我们在用自己的人生去向孩子示范一种怎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他在如何被爱，也要如何去爱人，以及未来在每段重要的关系中，他会如何安放自己，如何培养下一代。所以也希望每一份爱都不止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活成一个敢付出也敢要求，真正懂爱会爱的完整的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长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哎，最近这个天气啊，这一直是阴雨绵绵呐，所以这个路面的交通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大家驾车出行呢，这个有很多这个小小的意外，遇到一些小刮蹭啊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原地等待我们的交警，这堵路又耗时啊，还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尤其是一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遇到事故处理啊，这往往手足无策啊，这个弄不好啊，这个第一时间要给这个儿女打电话咨询，对不对？那别急，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可以一键线上出警，这个叫事故视频快处，快捷高效又安心。那这个到底怎么进行处理呢？我们怎么在线上进行办案呢？那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邀请长春市交管支队事故管理大队杨海洋警官给我们详解事故视频快处。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的杨警官了。您好，杨警官。
11: 你好，主持人。
5: 先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咱们的自我介绍以及咱们的工作情况啊。
11: 各位市民朋友，我是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指导复核中队的民警，我叫杨海洋，非常高兴。
5: 哎，我们
11: 来直播间，
5: 我们非常高兴能把您这位重量级人物请到这里啊，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吧，就是虽然说大家平时都不希望它发生，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难免的情况，尤其是这种恶劣的交通的这种就是天气情况，对吧？那近年来这个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也持续的在增长，道路轻微刮蹭的事故一定要频发，尤其最近刚才我也跟您聊过了，就这个天气可能你们又忙的已经不可开交了，是吧？
11: 对。
5: 那传统线下处置的模式呢，它就 就造成这种道路拥堵，包括这个二次事故的情况。
11: 对，
5: 群众因为自己要办事的话，又耗时啊，这个就问题是谁都说自己有理，对吧？
11: 嗯，
5: 哎，所以请问咱们长春市交警部门推出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机制的初衷还有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11: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据我们交警部门统计，自2026年年初以来呀，我市共发生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呢，共计是133638起，其中呢，车辆财产损失和仅造成人员轻微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呢，就达到了131958起，占事故总量的98.7%左右，也就是在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车损事故占到了绝对的比重。我们日均发生交通事故大概是680起左右。那么在以往传统的这个处置模式过程当中，当事人一旦发生事故后，需要原地等待民警出场出警，固定证据、核查信息，整套流程呢耗时较长。如果说事故呢长时间的滞留这个路面，
5: 对，
11: 很容易发生这个道路缓行、交通拥堵，甚至诱发二次交通事故。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呢，就比如说你站在路上，如果不及时报警，然后车辆不疑似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很容易发生二次碰撞，造成自己的人身伤害。在这个再有一点呢，就是传统的事故处理模式呢，流程繁琐，当事人呢不仅需要长时间的在现场等待，后续呢还要往返于交警大队、保险公司办理各种手续，费时费力，体验情况非常不佳。
5: 嗯，
11: 为了有效破解呢这种轻微的财产损失事故的处置效率低、道路拥堵以及群众办事这个难、流程繁琐等的一个痛点呢，道路交通事故呢快速处理工作机制呢应运而生。我们长春交警采用了线上远程处置、平对平办案、警保联动、协调联动的新模式，真正的实现了轻微车损的交通事故快发现、快取证、快撤离、快认定和快理赔的五快的模式，全方位的提升了城市道路交通治理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
5: 嗯，这个随着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普及，包括咱们这个交警的全勤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这个出勤呐、啊，就是这个出警的这个速度，咱们大型的事故现在确实是逐年在减少，对吧？但是一般都是因为是车辆的这个保有量现在太大了，
11: 对对对，
5: 哎，这个尤其长春这个交通情况，早高峰晚高峰，对吧？所以这个小刮小蹭的事故，嗯，还在一直的发生，可能说这个频率还比较高。那有了这个视频快处，真的是说让我们能更加方便了，不光方便说这个咱们的这个车主们进行快速处理事件，减少他们的这个耗时，还能这个有效的减少咱们交通的二次事故的发生，是吧？
11: 嗯，
5: 那这个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长春市道路交通事故视频快处这个机制的整体开展情况，以及它运行以来的这个整体成效呢？
11: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
5: 嗯，
11: 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视频快处这个机制日常运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搭建了专门的视频快处的处置席。
5: 嗯，
11: 在接警台啊，就是实现了全程实现接警、视频连线、远程取证、责任认定、文书出具以及保险对接全流程的线上闭环办理。对比传统的处置模式呢，这个现场处置效率呢能大幅提高。比如说轻微财产损失事故呢，平均每5分钟即可指导当事人快速撤离现场，在10分钟之内即完成线上出具事故认定书，然后呢这个保险理赔登记备案。进入理赔流程啊，整个这个全流程在线上运行，彻底告别长时间在现场等待的问题。那么截止目前，我市呢通过这个视频快处处理机制处置的车损交通事故已经累计超过了11.5万起，尤其呢是在节假日、春运等交通高峰运行时段，这个机制的作用尤为凸显。我举例啊，就是在咱们今年的春运期间，在视频快处累计已经线上处理交通事故17613余起，就是在整个春运期间，
5: 嗯，
11: 日均处置超过了500起，全市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呢，这个滞留时间长，道路拥堵发生率高，二次事故发生率高，这个现象呢，均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和大幅的压降。同时呢，我们持续了简化操作的流程，降低了群众的使用门槛，有很多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平时操作手机都不太方便的这些用户，
5: 嗯，
11: 那么降低了这个群众使用的门槛， 把这个线上视频快储的这个标志放到最显眼、最

0: 一操作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交管1213的平台上。这个呢，使群众呢这个知晓率还有这个处理率显著的提升，达到了双提升的效果。
1: 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一个春运的期间，
0: 嗯，
1: 光咱们线上这个视频快储就达到了多少起？您刚才说，
0: 17000余起，
1: 17000余起。那我们如果不运用这个视频快储这个方式，每一个都需要交警出警，每一个都需要在原地等待，
0: 嗯，
1: 那这个时间确实是加起来累加起来不容小觑，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是在春运期间，本身车辆量又大。我们这个4条道变3条道或3条道变2条道，让整个交通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滞留以及瘫痪的这个情况。
0: 对，着急回家过年，
1: 哎，而且大家都
0: 耽误事。对对对，
1: 嗯，那所以这个视频快储还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嗯，
0: 对对。
1: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视频快储现在已经方便到，就是说不是很方便用手机的这些用户也可以来进行线上这种
0: 操作，
1: 操作是吧？
0: 嗯，对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详细的这个对咱们市民普及一下视频快储的操作方式和这个核心功能，具体这个我们该如何操作使用它呢？
0: 嗯嗯嗯，好的，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视频快储这个相关从报警到线上处理整个这个流程。第一呢，就是一键视频报警，自动精准溯源。我们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可以呢首先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1: 嗯，
0: 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用户名登录这个系统，然后呢在界面当中首先选择一个红色的一个警灯，那就是视频快储视频快储四个字，点击进去，然后呢就是和这个视频快储的接警员这个发出这个视频链接的相关信息，
1: 嗯，
0: 那么呢大概在1分钟之内或者是在30秒之内，那么线上这个整个视频快储的这个相关这个平台就会应答，那么发起线上的视频报警。那么我们这个当事人呢在现场需要做到呢，如果说一旦要跟视频报警的接警员接通之后，那么首先呢要采取视频通话的这种模式。如果说呢这个接警员说请求查看一下这个事故现场和相关的证据，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头切换到这个就是对着这个事故现场的那个位置，把这个视频切换一下，然后呢这个由接警员现场查勘这个事故现场的这个情况，查看这个车辆财产损失，以及现场查看这个双方驾驶员，比如说这个驾驶证啊是否在有效期啊，车辆啊是否在按期按时限检验，是否存在保险过期等等情形。如果说都没有可具备这个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的条件的，那么在线上快速定责，双方之间对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的，那么快速在网上开具事故认定书。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线上快储平台里面还有这个保险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那么在你交通事故报警之后，同时呢保险公司那么在线上也就知晓或者是受理你这起保险理赔的案件，对我们这个事故处理和保险理赔这个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点呢，那就是在视频远程取证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说一定要接受这个视频快储接警员的面对面平对平的实时指导，那么按照这个接警员的相关这个指导流程来这个取证，接警员呢会给你非常明确的指令，就是说你这个把你这个电话的镜头啊先拍一车拍二车，然后拍两车的整体情况，他会在线上做以明确的指导。第三点呢，就是在线上出具这个事故文书，免去了当事人呢这个往返于交警队以及保险公司的这种就是这种那个宿累吧。全程完成线上核查、研判和定责工作，直接在线上出具事故认定书，同步推送到当事人的手机当中。当事人就无需再前往交警大队在线下这个打印事故认定书了。第四呢，我要着重向咱们市民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事故视频快储机制不建议使用该项机制的相关的这个情形。一是有人伤，就是不管这个当事人的伤情如何，为了维护当事双方这个切身利益，那么如果说进行撤离交通事故现场之后，有些情况呢，如果说不经相应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伤情鉴定，那么有很多这个情况或者证据，那么事后将无法核实，这个交通事故的伤情是否由交通事故现场所引起，那么就无法核查了，所以说呢，建议广大市民为了维护切身维护自身和他方的利益，不管

0: 伤情如何，建议都到有资质的医院，那就是县级以上的医院，那么开具伤情诊断书，在确认伤害结果以后，到线下，到这个所在辖区的交警队去办理事故。第二呢，是碰撞地表固定物的，比如说信号灯、中央隔离护栏、路侧隔离护栏等交通设施、电线杆，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等的那种信号灯、灯箱杆。三是一方不在现场，例如一方肇事逃逸了，应当立即报警，等待民警处理，要核定这个具体这个地表固定物的财产损失。第四呢，是一方可能存在牌证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如驾驶证
1: 过期了，嗯，
0: 车辆未按期审验，
1: 年检没检是吧？
0: 对，或者是未按规定投保强制保险，
1: 嗯，
0: 那么此种情况下，可以呢，就是说这个双方可以在就是拍好这个前后左右四张照片，取好证之后，将车辆移动至不妨碍交通的事故现场，等待民警到场调查处理。
1: 嗯，那就是说这个视频快处啊，
0: 嗯，
1: 就是交通事故视频快处，
0: 嗯
1: 啊，它是一个咱们小刮小蹭，然后要满足一些条件，
0: 嗯，对，
1: 然后来进行这个线上办案，就是线上报警，远程办案，
0: 嗯，
1: 这也是全程网办的，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如果是这个，
0: 嗯，
1: 比如说有人伤了。
0: 嗯，
1: 然后撞到了一些地标建筑了，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一方的牌照或者说他这个
0: 驾驶证有问题
1: 啊，有问题了，
0: 嗯嗯，
1: 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等待咱们的交警啊，等待咱们民警出来现场办案，
0: 对
1: 吧？
0: 嗯，
1: 对，还有肇事逃逸，
0: 对，
1: 对，
0: 肇事逃逸，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双方对这个事故这个成因呢
1: 啊
0: 有很大的争议
1: 啊，有争议的
0: 啊，对，就是比如说一方，我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一方说变更车道，另一方说他争道抢行，
1: 嗯，
0: 那么就是应该能过去的，他不采取相应的避免交通事故所发生的这种有效的措施，
1: 嗯，
0: 而放任这种事故发生，那么双方对这个事故
1: 有争议的，
0: 有很大争议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先取证，不要妨碍公共就社会车辆通行，
1: 嗯，
0: 把这个车辆防止不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然后等待警察那个咱们的
1: 交警
0: 到场处理，
1: 嗯，好，那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哈，这打开我们的应用商店，首先你如果想视频办案的话，
0: 嗯，
1: 你得先下载一个12123的这个手机 APP，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下载一个 APP 进行这注册，而且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功能键吧？
0: 非常醒目的功能键，
1: 刚才提到了
0: 红色的一个警示灯，
1: 嗯，大家可以这个我稍微慢一下说啊，就是用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店啊，下载12123啊，它全称叫交管12123，
0: 对对，交管12123。
1: 嗯，而且这个12123不光能处理这个咱们这个视频线上快处，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驾驶证的扣分情况啊，哎，包括在这个
0: 涉路、
1: 违章涉路是吧？
0: 违法的缴纳
1: 啊，对，缴纳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处理，啊。
0: 机动车选号，它的功能非常强大，非常全面，就基本上涵盖了这个交通管理、交通业务的所有方面，
1: 嗯，
0: 所有层面。
1: 哎，这样就省得我们一趟的自己出行去办理这些事情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如果呢，对这软件不熟知怎么使用的，咱们也可以在线上联系咱们这个节目啊，由咱们导播哎给您一步一步的指导。好，那这个下一个问题啊，那是相较于传统线下事故的这个处置模式，
0: 嗯，
1: 我们认为长春市这个视频快处机制在交通治理呀、啊、便民服务包括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哪些重要的作用和一些积极的价值呢？
0: 嗯嗯嗯，我们长春市这个视频快处机制的落地运行，
1: 嗯，
0: 是长春智慧交通建设的重要成果，
1: 嗯，
0: 更是城市精细化交通治理的关键举措，兼具保畅通、保安全、惠民生和提效能四大核心作用，它的社会效益应该说是十分显著的。细化来讲呢，一是有效的将事故引发的这个道路拥堵压力降至最低限度。以往轻微财产事故，轻微财产损失的这个交通事故，即便是小刮小蹭，那么车辆滞留现场几分钟，甚至长达半个小时，有的甚至能达到一个小时，
1: 嗯，
0: 就会造成这个路段排队拥堵，甚至是通行中断。那么呢，这个道路呢是这个公共的交通资源，
1: 嗯，
0: 那么因双方之间车辆碰撞而造成这个道路的大面积拥堵呢，对这个社会资源它也是一种浪费，
1: 嗯，
0: 对自己呢那、这个也容易引发这个次生事故，
1: 对，
0: 对自己也不安全，
1: 二次
0: 所以说呢，也引入这个视频快处机制呢，能够快速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有效的减少因轻微财产损失事故所引发的区域性的交通拥堵。极大的提升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有效的缓解了早晚高峰期、商圈等等这个重点区域的通行压力。
1: 嗯。
0: 二是呢，这个能够筑牢这个安全防线，杜绝二次事故风险。 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就是从源头上规避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因为滞留时间太长。

0: 强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举个例子，就是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风特别大的，咱长春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在亚太快速路上有两车碰撞之后，有一台车呢，这个保险杠掉了，
0: 嗯，
1: 车牌子也掉了，风非常大，就吹到了边上车的风挡玻璃，造成了次生的这种损害，
0: 哦、次生的
1: 对。如果说你及时拆除现场，及时把你掉落的这个保险杠还有车牌照，你放到车上，然后之后及时下到快速路、
0: 嗯、
1: 下面去处理交通事故，就不会造成他车的这个财产损失。
0: 对，
1: 这也是对其他社会的公众的一种负责，
0: 对
1: 负责任的态度。
0: 嗯，
1: 第三呢，就是极致便民，有效的降低群众的办事成本。这个传统的事故处置，当事人呢需等待民警出警啊，这个
0: 线下取证，
1: 线下取证非常繁琐，对，
0: 来回大队。
1: 现在有这个视频快速机制呢，那么所有如果说满足条件的这种财产损失事故，就可以得到线上的快速处理。
0: 嗯，
1: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释放我们的警力资源，
0: 对，
1: 提高这个交管治理效能。我们这个交通民警呢，在日常工作当中呢，涉及到路面巡查管控、重点交通违法的整治，比如说这个无机动车驾驶证啊，
0: 嗯，
1: 炸街车扰民呐、啊。这个酒后驾驶啊，肇事逃逸啊，所有这个重点违法的相关整治，包括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0: 嗯，
1: 哪些路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需要得到及时的整治排查，等，那么我们的警力呢，可以有效的投入到以上层面的工作当中，啊，可以有效的节省警力资源，
0: 嗯，
1: 第五点呢，就是可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城市高效运行。特别是咱们近期啊，在未来肯定会有一种新业态的这种运行模式，那就是说这个，无人驾驶
0: 是吧？
1: 无人驾驶，对对对，涉及到如果说一旦这个咱们有人驾驶的车辆或者是行人与无人驾驶的配送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么如何得到快速处理？这个也是我们视频快速机制，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啊，它也具备这个视频快速。因为这个远程操作呀、啊，它毕竟是有一个操控员的，
0: 嗯，
1: 那么它也满足这个线上处理的这种相关的这个条件，
0: 嗯，
1: 如果说责任明确，没有其他这个以上那个我刚才所述的那些情形的话，也具备视频快速的条件。
0: 对，就是它这个远程操控呢，本身就有自己的数据，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现场再能提供事故照片，这个它就是能更加优化时间了，解决
1: 问题。对，我是否是在我的线上那个经营，
0: 嗯，
1: 或者是我超没超出自己的经那个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范围之内，
1: 对
0: 吧？路程形成规划范围之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可以这个
1: 相关的后台数据可以支持的
0: 啊，要不然就麻烦了，先要去找这个远程这个运输车的车主，
1: 对，
0: 然后之后还得现场取证，
1: 对
0: 啊，就是反正就是
1: 非常麻烦，
0: 非常麻烦，这样能优化我们这个警务资源，因为有很多更严重的事情，对吧？这个道路一些交通其他安全需要处理，你想想还是刚才提的这个例子，
1: 对，
0: 一个春运就17000多起
1: 交通
0: 事故，如果把这个咱们的交警同事全都派出去处理这些事故，那都不是说一天之内能处理完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工作量实在是
0: 非常庞大，是不是？
1: 非常庞大。对对对。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我的爸妈我的家啊，为您带来的这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这个专属节目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长春市交管支队事故管理大队杨海洋警官为您现场解答。那我们提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
1: 嗯，
0: 那这未来长春市交管部门将如何优化完善视频快处机制呢？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跟无人驾驶车辆，这个事故相关的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规划呢？
1: 首先呢，我要说呢，就是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和这个交管12123这个关于视频快处这个机制的使用人，
0: 嗯，
1: 你们的建议呢，对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未来工作的这个走向和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说呢，有任何关于这个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机制的这个整个这个完善的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呢，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们长春交警的这个微博，
0: 嗯，
1: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或者是可以，甚至可以拨打12，
0: 嗯，
1: 然后呢，提供相关的这个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我们呢优化整个这个系统功能，提升这个视频连线智能取证。智能取证说，包括今后如果说人为的这个认定事故责任，如果说不太科学的话，今后我们适当的可以引入这个 AI 这个事故定责。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0: 嗯，
1: 会提升我们智能取证和定责的这种水平，进一步缩短呢相关的处置的时长，提升智能化交通。

0: 通的水平。二是呢，将继续深化警保联动，将打通呢数据共享的壁垒。如果说一旦事故报警之后，在线上呢，保险公司将会及时备案，然后之后进入理赔调查的环节，也能有效的呢，就是说在线上呢，也能有效的控制呢，在比如说在短期之内，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在三个月之内有多次发生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它涉及到一种异常的一种数据，并不仅仅代表一种过失的一种交通事故的情形。主持人，我大概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你涉及到这个其他的这个故意碰撞引发事故的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也对我们这个线上处理呢，在我们的视频快处这个机制，整个这个平台后台处理也会产生相应的数据累积，
1: 嗯，
0: 便于我们对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第三呢是强化宣传普及，我们呢将继续这个大力这个借助我们这个媒体的力量啊，这个宣传我们这个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机制的这个作用和具体的操作流程，以这个便于广大这个市民在一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能够使交通事故快速合理的得到处理，
1: 有效联动的，
0: 有效联动，对对对。四呢，就是说细化服务场景，我们将持续扩大这个适用范围，比如说优化这个特殊天气复杂路段的这个处置流程，让智慧交管成果更好的普及广大的市民。我们将始终坚持这个为民服务、精准治理和提质增效的工作理念，这个持续完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视频快速体系，以智慧化的手段呢破解各类难题，全力保障我们的长春市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1: 好的，非常感谢你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微博和这个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全称啊，可以跟咱们收音前的听众们啊介绍一下。
0: 长春交警。
1: 长春交警，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戴威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一定要关注戴威的这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啊，长春交警，然后在这上面可以有效的得到实时的信息，
0: 对对，
1: 哎，可以提供一些咱们未来啊对这个视频快处的这个建议啊，包括在上面可以得到有效的这个交通安全法的普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杨海洋警官的解读啊，那稍后稍等一下，节目马上回来。
2: 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下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注意听，这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啊，这个呢它还有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啊，那这个名额有限，先打先得，号码400-609-2166 400-609-2166，26年慧眼大品牌，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哎，那这个一小小片的这个眼贴啊，咋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想啊，这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呐、黄柏等十几种珍贵中草药，哎，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咱专利的塑身技术啊，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您贴完之后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给咱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拨打400-609-2166，除了刚才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重头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刮奖卡啊，每人一张周年庆专属刮奖卡，里边有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刮啥送啥啊！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多朋友们这个就影响身心健康了。为啥呢？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您不能穿短裤短裙啊，而变色淤黑啊，非常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您注意听了，这个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

0: 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那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电话号04318886 1933，04318886 1933，04318886 1933。且下肢检查呀，这个心电图啊，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联系电话04318886 1933。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北风。
6: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7: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这首歌是不是大家一定都听过？
1: 听过，
0: 哎，
1: 太火了。
0: 那有没有朋友告诉我们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逮风吹。
0: 问大家呢？
1: 哎，不是，那这歌很容易判断叫啥呀？
0: 那不一定吧？
1: 那就是如果就是在你的这个就是想法当中，就大家可能会。我知道了，你说这首歌有没有朋友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这首歌叫《许一杯天上的水》。
0: 啊，对呀，万一呢？你是不知道，就是这首歌叫什么名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旋律或者几句歌词，啊，你都会去搜什么《许一杯天上的水》是什么歌。
1: 对对对对对对。这首歌真的是太火了，这首歌可真的是太火了，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直接把那个谁，把这个演唱者啊，是不是，王鹤野？推到了这个就是非常棒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咱往早些年再想一想，往早些年再想想，想想这个曾经火遍全网的那些个神曲，我马上脑海里就已经
0: 有
1: 歌了，
0: 好多好多好多，
1: 就已经有歌了。就是咱先说一下，就是啥叫神曲？什么叫神曲呢？就是这个旋律特别洗脑，歌词特别好记。传播率特别广，啊，大街小巷，你就是说，
0: 而且是在短时间内，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
1: 对，
0: 就是你走到哪儿，恨不得都能听到这首歌。
1: 就是这种歌，你不一定喜欢啊，就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喜好，但是你就会唱，
0: 你就会唱，
1: 你
0: 就一定听过它。
1: 对啊，你就一定听过它，你就会唱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搜罗一下记忆中的那些个神曲，爆火神曲。
0: 就可能它的制作不是说我们就讲说有多么多么的精心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它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是灵光一现，它就写出来了。
1: 然后它就火了
0: 它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广泛。
1: 对，它不仅是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脑海中想起这歌，它我觉得它是正式的成为这种所谓这个网全网神曲的开山鼻祖。
0: 开山鼻祖，放一下。
1: 然后你等会儿，就是这首歌，你看着吧，我放了，你就全都能跟着唱。然后它不仅是就是你走在大街小巷听得到，你打开电视看得到，你去 KTV 听得到，你就连给别人打电话你都听得到。
0: 就是自从有了它呢，就是手机彩铃这个时代就开启了，
1: 霸占彩铃号。来吧，这首歌，朋友们做好准备，哪怕你正在开车，嘴不是还闲着呢吗？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0: 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
1: 啊、
0: 老鼠爱大米，但是前奏我真没听出来，确实我们俩也没听出来。
1: 我就想了，这哎不对啊，放的是改编的吗？也没有啊，没有。然后后来就跟着你看这个小音质，你看杨春刚老师这个音质，你就能听得出来，确实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啊，
0: 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而且前奏一响的时候，我说哎，这首歌这么优美吗？
1: 哎。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当时他火到什么程度，火到你都不太愿意听到的程度，
0: 火到对对对，有很多歌你喜欢的歌，你自从把它设成了闹铃之后
1: 你就不喜欢它了，
0: 你就不想听了。
1: 就是这首歌咱们现在以现在的这个角度再来听一听的话，也是首很好听的歌，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就那么不喜欢、嗯、就是因为你太经常听到了，
0: 但是偶尔
1: 太磨耳朵了，
0: 回去一听好像还挺好的，
1: 挺好听的，挺好听的。然后包括就是在那一年开始什么彩铃啊，是不是、嗯、包括这个网络04年可能大家就在开始网上听歌的这个更多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04年我上高中，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拿着 MP3 去那个就是超市，超市会有固定的三台电脑
0: 啊、
1: 嗯、然后给大家下歌用。哎，然后电脑上面会贴那个纸，纸上面会是各种那个，比如说百度啊、千千静听的那个，就是音乐排行榜。
0: 哦，
1: 你肯定没经历过这种日子吧？
0: 因为我04年的时候，
1: 你还小，
0: 我还小，
1: 你还小。哎呦，我突然想，嗯，满脑子都是那个，就是那个超市的那个格局，三台电脑上面贴的是各大榜单，
0: 然后大家想下载哪首就
1: 是、
0: 去点，
1: 你就去下载哪首，然后就有其中就有这首，然后慢慢的就好多歌在那一年当中疯狂的涌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0: 耳朵里，
1: 就 MP3 里啊，然后大街小巷啊，理发店里，其中有一首歌，可以说是我觉得是这位老师想当年的封神之作。
0: 封神之作。
1: 对，这首歌一响，
0: 就像大老鼠爱大米一样、
1: 嗯，对，
0: 传唱度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国民度很广泛，
1: 很广泛。而且这首歌一度也是 KTV 当中这个爸爸们特别喜欢 K 的一首歌。
0: 我觉得好像也是彩铃的。嗯，必选曲目，
1: 必选曲目是不是、
0: 嗯、
1: 来吧，这首歌前奏响起来的时候看看你还能不能想起来。儿总已经点歌了，儿总开始点求佛了。
0: 你别说这首歌我们真
1: 有你先听我们这首，然后下首给你放求佛，我说说求佛的事。来，这首歌看看前奏能不能勾起你的回忆，听一听沧桑的西部声音马上就要响起了，这个挺明显了，这个挺明显了。

0: 啥呢？怕啥呢？真的就是还有特别多的歌，就是充斥着我的童年，你的。
1: 其实也算我的童年，因为这首歌自从就是这些歌自从火了之后就在一直火。
0: 对，然后
1: 他只是可能说突然之间不是那么大街小巷的唱了。
0: 没错哈，就是你看我是这个80后，我是80后，然后这个老弟失联是真很纯的这个90后，
1: 嗯，
0: 这90很靠后。
1: 但是我们听的歌单呢，其实是一样的。
0: 对这些歌，
1: 虽然朋友在后面后台说不好玩暴露年龄的，其实不是的。
0: 不会的啊，你现在说你是这个就是老弟这个年纪的，那也一样，他们也听这个。
1: 你说你是00后，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因为这些歌真的一直在听。
0: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刚才。儿总说了，儿总一说到今天这种网络神曲，他马上就脑海中啪蹦出了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名字叫秋佛。哎，前奏我听不出来，就秋佛这首歌属于我得听那个副歌的。
1: 这首歌前一阵子还有一个综艺叫魔力哥先生、然后里面有一个歌手叫奥日奇愣，他还改编了唱了这首歌。
0: 我会从那个就是我在佛前苦苦求了你什么几千遍，我
1: 几百年，
0: 几百年啊、前面咋唱我不记得了。
1: 那个综艺里也改编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神曲。

0: 为了你我变成
1: 狼人模样，为了你我燃烧我什么疯狂啊，我现在就是我
0: 染上了疯狂
1: 啊，燃烧染上了疯狂，我现在有就是那个儿总，你把你就是在我们公众号上分享的这个内容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点给我们，你对我就想问这个啊，真的吗？真的呀，老弟你快抢一个，咱俩今天晚上一起吃去，交给你了，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0: 交给我了
1: 啊！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首这个《求佛》啊，《求佛》。但其实，哎，你没发现吗？那个时候好多歌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很直白的在抒发自己的这个
0: 对他的歌词，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很直白，直给。
1: 对，直给，就是我难受，
0: 对，
1: 我不得劲儿。
0: 嗯，
1: 为啥不得劲？
0: 我伤心，
1: 我伤心，
0: 我
1: 难
0: 过，
1: 对，
0: 我想哭，
1: 我想哭，对，就是这种。
0: 你到底爱不爱我？
1: 然后
0: 你不爱我，你到底爱谁？
1: 对，你不爱我，你让我怎么办？对吧？
0: 对
1: 啊，就是基本上都是直给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他因为旋律朗朗上口，然后歌词又可以直接表达这个心意，所以就会很快速的抓到人的这个喜好，
0: 就一下子让大家听到的人就知道他到底在唱什么。
1: 对，你比如说我就是最近心情不好，然后就是比如说啥呢？比如情感受到这个挫折，情感有挫折，然后我就喝多了，我去 KTV， 我是不是唱这样一首歌，更能迅速的表达我的这个苦闷？
0: 对呀、啊，
1: 这画面为什么那么想笑？
0: 你确实很想笑，
1: 好想笑啊！但是除了这样的这个悲伤系的，直抒心意悲伤系的，还有轻快系的，
0: 轻快系的，
1: 哎，这首歌轻快吗？曲调
0: 轻快吗？
1: 曲调轻快。
0: 他不算悲伤，
1: 他不悲伤。
0: 嗯，
1: 这么的，咱听首不太悲伤的歌，让大家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有我们刚才说这个特点。我小时候其实还有一首叫《丁香花》，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
0: 就是他。
1: 对，哎，你看这个前奏一起来，
0: 哎，突然之间心情就很愉快。
1: 哎，还这个歌不悲伤，但背后的故事我不知道。

0: 啊，怎么样？是不是就是非常在你的这个回忆点上？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歌，你比如说，后来这个，凤凰传奇的，凤凰传奇的，
1: 月亮之上，
0: 我在遥望
1: 月亮之上，
0: 对。然后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就是荷塘月色呀，然后这个最炫民族风啊，就开始充斥在我们这个身边的各大店面里了。
1: 而且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你身边人的彩铃呢就会换一批。
0: 对，包括后来的这个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1: 最后却要用真爱，
0: 对，把我哄回来。这怎么样，就你就说到这儿，就大家差不就是可能个别的字字句句的整的不能
1: 差那么一点点，
0: 对，但是基本上你都会唱，是吧？后期还有一段时间，就比如说那个什么韩麦开始流行了，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他家人整肿。哎，我太有这个天赋了，我跟
1: 你
0: 说，你
1: 太有天赋了，
0: 我纯纯的东北孩子，太有天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被称为这个 QQ 音乐三巨头的，
1: 许嵩、徐良、汪苏泷。
0: 对，那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他们的歌。但是别说，我真的就是对于这三位，都不是很了解，
1: 都不是很了解。
0: 我是
1: 因为他们三个火起来的那个阶段是在我们长大的那个青春期
0: 啊，在你的青春期里是吧？他确实不在我青春期里。
1: 而且我前段时间刷短视频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徐良，因为他后来现在大部分其实是在转幕后了
0: 啊，做制作人，
1: 他又开始也开了演唱会
0: 啊。
1: 他还在演唱会上说，就说如果他知道当年自己写的这些歌会这么火的话呢？他当时取名字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
0: 为啥呀？
1: 因为他当时取的那些
0: 名歌名
1: 歌
0: 名
1: 吧，歌名吧、啊，也不是很隐晦，反正呢，听起来就很像不良少年。
0: 哎，那就是那歌词写的呢？
1: 歌词写的也不是
0: 很，也不是，也会很不隐晦，是吗？但是我知道他好像有一段时间去那个，就他开演唱会，是你跟我讲的吧？就是宋孝福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真好啊！一代人的青春啊，一代人青春一定是有这个一代人属于一代人的声音记忆的。虽然他们没有长在我的这个青春期里，但是我后来就开始一点点了解的。你比如说，就是汪苏泷。
1: 但那个时候就他们的歌火起来那个阶段是伴随着也是其实也有 MP3 还就是什么
0: 也是 MP3
1: 新闻呢
0: 啊，
1: 斜刘海啊，那个时候大家的发量还是非常多的。
0: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随着不断的在变化哈，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唱听歌的习惯在变化，然后这也是就是跟着时代一起走的嘛，听歌的时代在变化，然后听歌的这个方式在变化，听歌的类型其实也在变化。
1: 但其实你想想，你说彩铃这个东西它消失了吗？它没有
0: 没有啊，
1: 就是你现在听到一些好听的歌，然后你说我把它设置成我微信语音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它就是彩铃，
0: 那个就是彩铃。而且这个现在也特别容易做到，特别容易做到这件事儿。然后你看你有好多的这个 APP， 你可能扫一扫的时候就那个公号叫啥，那个公号就叫网易什么，是不是？你可以直接把你喜欢的视频那个片段，然后直接变成你的这个彩铃的声音。现在彩铃依然还在啊，
1: 是的
0: 啊，
1: 就还是一直在不停的陪伴在我们的生活里。
0: 我们用这个歌做结尾，我喜欢这个，这已经跳出我们刚才的那个什么了。
1: 这是哪首歌啊？
0: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啥的时候，就突然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我长在青春期的音乐里
1: 啊，
0: 是不是？夏天已经擦身而去。好吧，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听歌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听的歌，他们最后都将会成为我们曾经在耳机出现的经典啊。
1: 是的，就它可能像一个时光的开关一样，就这个前奏或者音乐一响起来呢，你就会想到以前那些可能已经忘记了的回忆，但其实他们一直没有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的生活里。
0: 没错啊，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8: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
8: 再来关注具体气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到14号夜间，我省气温骤降。请听记者从省气象台带来的报道。据吉林省

0: 气象台介绍，从10号开始的本轮强降雨范围主要集中在我省中东部地区，目前呈减弱状态。
1: 整个的影响的时间呢，是从我们的13号的白天开始，一直影响到15号的早晨。那么影响的区域的话呢，看这张图上这个区蓝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50毫米，就我们说暴雨的区域；粉色的区域呢，就是超过100毫米，那么就是这个属于大暴雨的区域。另外有个那个紫色的点位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0: 为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省防止加强24小时联合值守，每日会商研判，
2: 调度各地防范应对的举措落实，督促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压紧压实各地防汛主体责任，基层各类责任人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的责任，持续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省交通运输厅全面部署行业防汛工作，一方面联动气象部门研判雨情，加密公路、桥梁、山体边坡巡查，遇极端天气及时落实道路管控；另一方面备足抢险人员、机械与物资，完善道路抢通、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同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上报道路险情，全方位保障汛期道路通行安全。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多个景区临时关闭，保障游客安全。为应对本次台风带来的极端降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对全省河道周边蓄滞洪区及地质不稳定区段等重要输电通道、重点变电站开展拉网式特巡特护，强化对交通、通信、供水、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及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保障。在吉林市，国网吉林供电公司以桌面推演加现场实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松花江流域局部暴雨至河道水位暴涨等险情，从预警发布、队伍集结、物资调配到应急排涝、变电站加固、无人机空中勘察，全流程实战操演。连日来，各地也全面落实省里的防汛部署。长春市双阳区针对辖区河道汛期行洪受阻等短板隐患，积极推进重点险段改造提升工程，优化水利专业技术力量配置，下沉一线分片包保指导防汛工作，全面落实行业加属地加专家联动排查机制，常态化开展寻堤查险、隐患排查，
3: 强化与气象、水利、自然灾害局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抢修人员开展专项边沟清淤抢修作业，清理沟渠内淤积淤泥、积水及各类杂物，全面疏通排水通道，解决排水不畅、积水淤积等问题，恢复道路排水系统完整功能。洮南市纳金镇位于北部半山区，针对易发山洪、边坡滑坡等特点，洮南市提前落实包保责任制，细化极端天气应急转移预案，镇村干部常态化下沉，重点摸排山沟临河坡体下方住户，提前告知防汛避险知识。
4: 这个转移明白卡汛期之前挺长时间就已经下发下来了，联系人也都知道，转移安置点就知道。
5: 全市已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104支，落实抢险人员2.3万人，同步组建了交通、医疗、供水、通信、电力等行业专项保障队伍，统筹调配防汛专家103名，各类队伍和人员全部备勤待命。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7: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再来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呢，猪肉的价格呀确实涨了不少，成了大家买菜的时候热议的话题。根据媒体报道，北京有家超市呢，前一天后腿肉还卖7.99一斤，第二天呢就涨了1块钱，变成了8.99，一天涨了1块钱。这批发市场啊涨得更多，比如北京新发地市场，7月初到7月12号，白条猪批发价涨了15%。
0: 从全国来看呢，生猪价格从6月底的每公斤9.4元涨到了7月上。

0: 上旬的11.3元，短短的十来天呢就涨了将近20%。有些地方比如说福建、广东，猪价呢已经突破了12元一公斤。按理来说呀，这夏天天气热，大家呢口味都比较清淡，猪肉消费呢其实往年都是在减少的，那为啥价格反而涨了呢？其实核心原因就一个，卖猪的人啊变少了。
1: 那第一呢，之前呢就是猪价太低了，养猪的这个养殖户呢亏得太惨了，很多小养殖户实在扛不住了，干脆就不养了。还在坚持养殖的养殖户呢，为了回笼资金，也把还没长到最大个头的猪啊给提前卖掉了，这就导致市场上那种300斤以上的大猪变得特别的少，出现了短缺。大猪少了，价格就比标准体重的猪更贵，养猪的养殖户一看呢，养大猪更赚钱，那肯定不愿意按原计划卖手里的标准猪了，都想着压一压，等猪再涨一涨，价格再涨涨再卖，这就是所谓的压栏吸售。
0: 第二呢，就是当猪价涨到11元一公斤以上的时候，养肥猪就开始能赚钱了，于是呢不少人和养殖户啊，他们就看到了短期赚钱的机会，纷纷呢就跑到市场上买标准体重的生猪回来继续育肥，业内呢就管这个叫二次育肥。这些啊本应该送去屠宰场的猪呢，被截留下来继续养，市场上啊生猪供应就更紧了，屠宰场呢收不到猪，只能加价买，这就造成了呀越涨价越不卖，越不涨呢它越涨价的这个局面。
1: 哎，那有个关键信号呢值得我们的注意啊，猪价在涨，但屠宰量却在降，屠宰企业开工率从六月中旬的将近39%降到了7月10日的34%多一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轮涨价根本不是因为买猪肉的人变多了，需求变大了，纯粹是卖猪的人少了，供应收缩来导致的。实际上啊，高温天气本来就抑制猪肉消费，加上学校放假，食堂的采购呢也少了一大块，下游市场根本承接不了太高的猪价。
0: 所以呢，多数分析人士就认为这轮涨价呀是属于短期反弹，而不是新一轮的猪周期的拐点。后期呢，随着之前压着不卖的猪和二次育肥的猪集中出栏，供应的缺口呢很快就能补上，价格呀到时候可能会稳下来，甚至会回调。有分析就预测7月中下旬猪价短暂回调之后呢，还会有一波反弹，但是呢到8月以后，如果二次育肥和压栏的猪集中上市，搞不好啊就会出现旺季不旺的情况，就是啊该涨的时候呢它反而跌了。
1: 我们再来放眼全国啊，产能去化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到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还有3900多万头，比国家规定的合理保有量上限还高，而且呢现在养猪的效率也提高了，大企业一头母猪一年能提供断奶子猪啊已经达到了30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产能去化的效果。另外，冻库里还堆着大量的猪肉库存，随时可能投放市场，这些都是压制猪价的因素。
0: 对于下半年的猪价能涨到多少呢？各家的预测也不一样。主流的观点呢，就觉得高点啊可能是在12元到12.5元一公斤，整体呢是底部企稳，温和回升。乐观一点的觉得下半年可能会出现5%的供应短缺，猪价呢能涨到15元一公斤。多数分析认为呢，大概啊就是落到12到13元这个区间，时间点呢可能在11月到12月。
1: 那总体来说呀，这轮涨价是供给暂时偏紧，加上市场情绪和二次育肥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大家吃猪肉的需求变旺了。未来价格能不能继续涨，还得看养殖户什么时候集中卖猪，二次育肥的规模有多大，以及终端消费到底能不能跟上来，这事儿啊还真不太好说。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的，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去外边饭店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油更香更好吃呢？
1: 嗯，
0: 那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挺头疼，看着这个货架上形形色色的油啊，觉得无从下手，到底买哪个好呢？
1: 嗯，
0: 现在油的品类特别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就一种油，大豆油
1: 啊，还有花生油。这个我小时候可能比较稀奇的就是那个葵花籽油了，
0: 对，
1: 还是有一年突然听说的，之前都没听说过这种。
0: 就是这个油真的是逐渐在听说什么玉米油啊、葵花籽油、亚麻籽油等等等等。
1: 嗯，
0: 现在我们到这个超市里边啊，一选购油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1: 对，
0: 目皆不暇。
1: 嗯，
0: 你不知道吃啥是吧？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好好唠唠这些油都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选油的秘诀。
1: 首先呢，我们把食用油呢分为四大门派啊。第一个呢就是稳重派，也就是饱和脂肪酸，它们呢就是耐高温不易变质，但是呢吃多了呢就会增加坏的胆固醇，对心血管不太好。代表的就有这个猪油，
0: 嗯
1: 啊，黄油，还有
0: 我们所说的这个荤油
1: 啊，对，还有这椰子油，也就是这个，这个好像咱们北方比较少吃，是不是？
0: 现在也有人吃啊，这个椰子油是一种特殊的做法，一般很少在这个做菜的时候烹饪用啊。
1: 嗯，这些油呢，它做点心确实是很香啊，但是啊，咱日常生活中吃呢，得悠着点吃。
0: 第二呢，就是养生派啊，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它不能降低坏胆固醇，它不但啊，它能降低坏胆固醇，
1: 哎，给人说反了，
0: 说反了，
1: 嗯
0: 啊，保护心血管，稳定性呢也不错。代表啊，就有这个我们常听的有橄榄油、山茶油、菜籽油、牛油果油，那日常炒菜炖菜啊，它们比较理想啊。那我们常吃的花生油呢，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含量呢没有橄榄油高，它香味浓，维生素 E 比较多，耐热啊，煎炒烹炸都很棒，但一定呢要从正规渠道去买啊。如果闻到霉味了，千万别吃。街上现在有这种骗局，提醒大家，就是说啊，我们从这个榨油机里面给你现榨。
1: 嗯。
0: 我还看了有这个拆解这个骗术的视频。
1: 嗯。
0: 其实这个油啊，都是从里面事先的这个储存罐里流出来的
1: 啊，就不是现榨的。
0: 不是现榨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买那种正规厂家、正规超市里边的正规桶装油。
1: 嗯。
0: 说那种现给你榨的这个笨豆油啊，我们东北话说笨豆油嘛，是吧？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一定要警惕的是什么？就是警惕它霉变了之后里面产生的这个黄曲霉素。
1: 橄榄油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近几年是经常听说了啊。
0: 一般它是吃这个像沙拉呀，
1: 对
0: 啊，就冷着吃比较就是多。
1: 它呢其实是由新鲜的这个油橄榄的果实啊经过冷榨而成的，是不经过加热和化学处理的，也保证了天然的营养成分，是被认为迄今为止啊所发现的油脂中最适合人体营养的啊。高级初榨的橄榄油呢可以用来凉拌或做汤，而一般的橄榄油呢用来炒菜炖菜都是可以啊。还有呢就是菜籽油，其实这个好像是咱们西南地区的朋友用的比较多。
0: 对，
1: 是是，
0: 我看网上啊有很多博主说卖那个他们自己家的这个菜籽油，都是南方，
1: 对啊，
0: 四川一带，
1: 对，
0: 是是，
1: 说这个菜籽油做菜比较香啊，这个因为我没吃过，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它呢也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而且呢性价比比较好啊，
0: 对，
1: 煎炒炸都行，特别就适合中式爆炒。但是呢大家注意啊，买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低芥酸的，可以看看这个油上有没有这个标识。山茶油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听的少一点啊，它呢被叫做东方橄榄油，也是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而且呢还很耐热，像炒呀、凉拌呀、煎炸都全能，只不过价格呢会稍微高一点。
0: 其实后面说的这几个油呢它价格都不低啊，你像这个橄榄油平时这一桶的价格也比我们普通吃的这个豆油啊，
1: 高多了，
0: 菜籽油、玉米油都要贵啊。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娇贵派了，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必须但不能自己合成的，而且特别怕热，一高温呢就容易氧化产生有害物质。这里面呢又分为两支，一个是欧米伽6，一个是欧米伽3。欧米伽6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油，比如说玉米油、大豆油这些。玉米油本身不含有胆固醇，它对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积累呢具有溶解作用，故能减少对血管产生硬化的影响，对老年性疾病如动脉硬化呀、糖尿病啊等有积极的 这个防治作用。
1: 嗯，不过呢，我们现代人啊，吃这个欧米伽六普遍是超标的啊，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吃的油就是豆油，包括花生油等等啊。但是呢，这个欧米伽三却常常不够啊，像亚麻籽油和核桃油，它就是欧米伽三的宝库，对健康来说呢，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啊，它们千万千万不能加热啊，就只能凉拌啊，做汤，或者呢，这个直接淋在菜上做沙拉吃这种啊。
0: 哎呦我的天！
1: 而且呢，它特别容易氧化。您开封之后呢，必须马上放到冰箱里冷藏，而且还不能放太久，得尽快吃完。
0: 看来以后再买这个亚麻籽油啊，真的冷藏了，而且尽快吃了啊。亚麻籽油的确是价格不菲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算是反派了啊。为什么说是反派呢？因为它是反式脂肪酸，主要来自部分氢化植物油，对心血管非常的不好。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人造奶油、
1: 奶油蛋糕、
0: 植物奶油，
1: 对，
0: 就都是这些做的啊。就是它藏在人造奶油啊，还有就是以前那些点心用的那种起酥油，还有一些劣质的饮品里面放的是芝芝末，还有饼干、蛋糕、油炸零食里面，买零食的时候一定要翻过来看看配料表，看到氢化、精炼、人造这些字眼，你就果断给它放下啊。
1: 但是这个啊，这个抛开剂量含毒性也不行啊，但偶尔吃一下可以啊，但你要天天把它当饭吃，
0: 对，
1: 绝对不行啊。
0: 尤其是外面有一些这个烘焙的啊，就是起酥起的特别好的啊，还有就愿意喝那种怎么说呢，便宜的
1: 啊，这个冲
0: 的这种
1: 奶茶类的啊，
0: 奶茶类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还有吃那种，我说有说这个老式蛋糕，有人就是啊，我就愿意吃这种老式蛋糕的口感，因为现在很多烘焙店，大多数的烘焙店嘛，
1: 用的都是动物奶油，
0: 对，都是把这个奶油变成动物奶油了，它相对健康。我们不能说因为它里面有糖，你不能说是完全健康的，但是跟植物奶油比起来，它是相对健康的啊。那认识了这些门派呢，接下来就要看你怎么做菜了啊。
1: 其实呢，这个选油的关键就是要看这个油点了，也就是这个油冒烟的程度。我们以前看菜谱经常会说啊，把这个油烧到微微冒烟，和这个一定要把这油烧到冒烟啊。
0: 哎，对。
1: 其实呢，这个超过烟点呢，这个营养就没了，而且还会产生有害物质。烟点呢，就是油开始冒烟产生有害物的温度，像高温爆炒、油炸呢，大概是180度到240度，这个时候您就得用烟点高、性质稳的油，比如说像花生油、菜籽油、精炼橄榄油等等啊。注意呢，就是这个初榨橄榄油的油烟点呢，只有160度到190度，千万别用来爆炒了。
0: 还有中低温炒菜，还有炖菜，就是100到160度啊，选择面就宽了，像大豆油、玉米油、普通葵花籽油都够用，还便宜。那像这个凉拌或者做汤啊，这个时候就用特级的初榨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核桃油、芝麻油，营养和香味都能保住啊。
1: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科普几个买食用油常见的误区啊。很多人呢买油的时候都会看包装啊，专门挑这个包装上写的不含胆固醇的植物油买啊。就连呢一些电商平台出售的植物油呢，也会特别标注不含胆固醇的字眼啊，来吸引消费者。其实呢，这个宣传啊，完全是商家炒作的噱头，因为呢，所有的植物油它都是不含胆固醇的啊。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呢，您购买植物油的时候呢，完全不用在意啊，这个包装上有没有这个字眼。
0: 那有人因为受到了进出工艺需要用到汽油传言的影响呢，从此只认压榨油。市面上很多压榨油也大打各种健康的旗号啊，还有呢，就直接强调说自己是纯手工压榨。要说到进出工艺呢，确实和六号氢汽油有点关系，也就是食品加工剂啊，加工助剂的一种。不过呢，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它叫正乙烷啊，最终的食品检测中是不允许检测出来的，所以说它要检测出来是不合格的啊。
1: 所以说呢，只要是我们在这个正规的厂家购买的啊，无论您是压榨油还是进出油，只要是正规厂家出产的，并且符合质量标准，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至于呢，刚刚说的这些自家生产的纯手工压榨油啊，这还是不推荐的，特别就是花生油啊，刚一心已经说过了，制作过程中呢，很可能存在黄曲霉素的污染的问题，长期食用啊，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的。
0: 其实现在呢，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种食品的加工方式呢，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不要再去迷恋那种老式的所谓的啊，我们 自己家的啊，纯手工的怎么样？你这个你买点菜呢，那是无所谓的，可能感觉哎呀，你这个小菜园自己种的菜比较好。但是这种经过，其实它属于一个深加工的产品了。你要买这种技术不成熟的，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卫生标准不达标的，还是有危险的啊。
1: 嗯，对。
0: 所以呢，无论是压榨油还是进出油啊，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并且符合质量标准的油，我们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嗯，
0: 刚刚我也说了。自家生产的纯手工压榨油还是不推荐的，特别是花生油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你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1: 还有呢，就是啊，这个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一个词叫调和油啊，有人认为是不是就是不同种类的油混在一起的，我吃的时候哎，这个所有营养都能补充了，更丰富呢。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实际上呢，调和油呢是指将两种以上的精炼植物油混合一起的食用油，它呢更适合煎炸食物，它呢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啊。过多的食物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就会增加冠心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发病的风险。
0: 对，并且呢，像某些命名为橄榄调和油的食用油，大家以为橄榄油成分会多，也有人把它当成了橄榄油，但实际上呢，配料表中最多的是玉米油和菜籽油或者其他植物油，橄榄油的成分特别少。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调和油不是万能营养油，偶尔用来炸炸东西就好啊，而且要少买，不要买那么一大桶，买的时候别被名字给忽悠了，多看看配料表。
1: 嗯，还有呢，就是网上流传啊，这个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变质的说法，也是引发了不少家庭的关注。因为大家习惯这个买油买一大桶啊，这个慢慢用，很多人呢就会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它耐储存，会这个大容量的购买。实际上呢，这个之前就有专家做过实验啊，但是呢，这个有人就说了，这个实验它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标准下进行的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是不会出现这个跟实验中完全相符的我们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湿度的变化。不过呢，这个专家也提醒您啊，这个食用油开封之后尽快食用，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时间上是不必要很刻板的啊。他建议呢，就是如果您人口比较多啊，一家三口，这个可能这个一家五六口了啊，而且呢，一日三餐都在家做的话，一桶油一个月用完，这个您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0: 其实就买小包装的就够用了。
1: 但是人口少的，您得优先选小瓶装，避免这个带来品质的下降。
0: 嗯，那今天呢，关于食用油的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油盐酱醋嘛，油排在首位。
1: 嗯，
0: 可见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分量。选对油，用对油，不只是为了我们的饭菜更香，更是为一家子的身体打下底子。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能把这些小知识用在厨房里，带到餐桌上，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明明白白，健健康康。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心情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沿边中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西北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8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3: 迎战台风八威，吉林全域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6: 中国一汽博物馆今天对外开放；
3: 车轮滚滚70年，记者带您逛车展专栏今天播出，从地面到低空，汽博会解锁立体出行新生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吉林省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7: 走进位于长春汽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百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8: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障了商品车的安全。
7: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

0: 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万公里。
1: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0: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33.7公里专用铁路线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商品车的列车蓄势待发。作业人员手持智能终端，进站扫描指引、防错提醒、港口作业监控等智能管控覆盖全链路。近五年来，这里累计发运商品车达313.9万台。
2: 现在我们日发运量能达到3400台，然后年发运量最大能达到110万辆。红旗、奥迪、大众他们的商品车到达物流园，再通过公司自有的商品车专用桥，然后来到我们铁路发运中心，完成铁路装车之后，通过铁路到达长春南站，发往全国各地。
0: 一张电子标签，一辆自动驾驶重卡，一列火车，串联起一个10公里半径圈，平均入库转运距离10.2公里，公路发运距高速口7公里，铁路发运直连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连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与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3: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气及冷暖气流共同影响，7月13号夜间以来，我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积水内涝，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升级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排涝除险，转移群众，巡查值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轮强降雨覆盖范围广，瞬时雨量大，辽源市多地出现集中降水，东丰县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影响片区数千户居民出行。当地消防、城管等抢险力量昼夜奋战，开展强排作业，消除积水隐患。辽源杨木水库科学调度，精准拦蓄，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保障城市供水与防洪安全。辽源市水库管理中心主任王志介绍，本轮降雨之前，当地共预泄洪2000万立方米，降雨过程中拦洪量1600万立方米，通过杨木水库的调控，减轻了东辽河下游的防洪压力。梅河口市紧急升级防汛应急响应至1级，封闭积水路段，腾空地下空间，安排大型设备通宵排涝，警力全域巡查管控。在梅河口市建国桥北，多台大型排涝设备全速抽排，单台每小时可抽水1000余立方米。工作人员们通宵轮班，冒雨清淘排水杂物，争分夺秒退水，守护居民安全。梅河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法大队教导员孙亮说，他们第一时间奔赴城区低洼路段，24小时在岗值守，对城区内48处低洼积水点位全部布置警力，不间断展开路面巡查。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设立集中安置点，闭环做好转移群众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服务。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辉南县提前启动防汛避险转移预案，将辉南县教职中心紧急设为县级集中临时安置点，周边低洼地带、河道沿岸以及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的村民正在陆续被安全转移到此避险安置。敦化市提前部署避险转移工作，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安置临河低洼区域群众。在敦化市黑石乡的苏子河村，为了更好地确保当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从7月11号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村民的人员转移安置。永吉、抚松、靖宇等地同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提前转移重点人群，前置抢险力量与设备，全力防范次生灾害。 在抚松县仙人桥镇，仙人桥社区也设置了一处居民安置点。

0: 负责十几位群众的食宿。靖宇县景山镇面对持续强降雨，提前研判，迅速行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迅速行动，全面部署防汛工作，针对洪涝灾害实时监测，发布预警信息。吉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程师延续介绍，由于今天降雨量比较大，明天可能还会有新的河流要发生超警，但是明天随着降雨量级减少，水位等待回落到安全警戒范围内以下就可以了。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杨帅说，未来24小时我省暴雨范围有所扩大，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北部仍然有局地大暴雨，本轮降水过程预计在15号白天趋于减弱。
1: 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什么？车辆行驶该如何避险？来听今天的科普提示。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掌握暴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者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0: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自涝、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请听报道。
2: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3: 咱们要紧盯四件事儿：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干五株，轻轻地给它捆缚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2: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形、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4: 专家老师到那个地里头，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5: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2: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6: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7: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6: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8: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6: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9: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0: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0: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2: 信笺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3: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4: 今天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请听报道。
5: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馆内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千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在解放领航展厅，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 率先映入眼帘，打破30年车型一贯制格局的 CA141、 标杆神车 J6、 世界级重卡 J7 纷纷在列。展陈实车覆盖民用、军用、特种、智能前瞻领域。红旗荣耀展厅分国车奇迹、旗领新城、大国重器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演绎民族汽车品牌的迭代新生。CA72、CA770、CA772 防弹车等复古经典车型复刻时代荣光。历年国家级阅兵检阅车彰显大国风范。H9、EHS9、国礼、国雅等新时代旗舰车型全是中式豪华。
6: 除了可以了解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汽车的历史，包括整个一汽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动感影院、模拟汽车都会在其中，不只是有看的、有玩的，可以带走一些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些纪念。
5: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还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请听报道。
8: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9: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地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8: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长春市空天地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应用场景项目乙方技术负责人赵浩辰。
10: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重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一个效果。
8: 观展群众身心语。
11: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8: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

0: 啊，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白城市洮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三大民生重点，出实招办实事惠民生，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民生温度精准标注城市幸福刻度。请听报道。
2: 稳就业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举措。针对群众求职用工信息不对称、就业渠道有限等难题，白城市洮北区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公里。
3: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那个子件小程序，就在全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岗位。
2: 线上服务便捷高效，线下招聘精准落地。白城市洮北区不仅打造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零工驿站，还主动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通过云端招聘、点对点输送，保障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就业。
4: 咱们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有人事的这类岗位，通过招聘会的话也顺利的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现在的话我在岗位上干了得有2年多了。
2: 为实现精准就业帮扶，当地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以专属工作法精准匹配岗位与劳动力资源，配套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和跟踪服务，就业帮扶成效显著。
5: 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跟踪服务、动态管理，今年呢已经帮助了4450人实现了就业和创业。
2: 白城市洮北区持续加码优质教育供给，全力推动教育均衡提质，让民生福祉惠及万千学子。当地扎实推进教育提质工程，持续优化办学硬件设施，推进集团化办学全覆盖，补齐教育资源短板。
6: 洮北区教育局投入6700万元，对11所学校、12栋校舍进行安全加固，新建第三中学教学楼9300平方米，全区已组建人工智能、体育、美育等特色社团400余个，满足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成长需求。
2: 针对基层诊疗能力弱、群众就医远等问题，白城市洮北区还深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便利乡村群众就医。
7: 不用跑市区镇卫生院就能找市医院专家诊断，省时间还省钱。
2: 从稳就业、优教育到强医疗，洮北区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下一步，当地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普惠性民生建设，持续擦亮温暖厚重的民生底色。
8: 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请听报道。
9: 敦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聪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10: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11: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9: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8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4: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9: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12: 带着孩子们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

0: 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1: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2: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3: 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东北首个跨域确定性算力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上线运营，请听报道。
4: 该平台在长春布局了具备 10.6 万批算力调度能力的算力枢纽及 GPU 容器云、弹性裸金属服务器、HPC 高性能计算三大核心产品线于一体，用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在控制台一键获取质优价廉的各类算力资源。此外，吉林省首个 AI 磁源超市也已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发布上线，届时用户在平台可以直接调用多家大模型供应商的服务。
5: 未来是一个 AI 的时代，是一个大量消耗算力、大量消耗 token 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吉林省内的企业低价的使用到优质的算力。
6: 目前，平台已为省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下一步，平台还将提供目前业界主流的 AI 和大模型工具，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应用门槛。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中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西北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8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8: 我是牛程程，
9: 我是牛欣欣。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

0: 好幸福加码。
1: 北纬四十七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了。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

0: 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0: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 5.33 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5: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意见围绕有什么

0: 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

0: 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 在这个台风巴威东路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

0: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2: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3: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无论您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只要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或者说呢您很长时间了有某个事情让你感觉到很迷茫，无法选择啊，不知道如何决策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现在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开通啊，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您现在呢，如果说有个事儿过不去了，心里有个坎儿啊，无论如何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啊，今天呢，这个本来这个时间段应该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但是非常抱歉的是，今天我没有收到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气象信息，所以说今天的气象信息呢，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非常抱歉，今天。

天凤了啊。虽然没有播天气预报，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广播节目呢还是正常的在进行直播。我们所有的热线电话呀，所有的沟通方式也都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也要和大家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我们是吉林省台的节目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啊，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都能够这个收到我们的节目，其中各个城市呢有属于各个城市的这个自己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所以说各不相同，就九十州都有，但是呢，就是就比方说长春市和吉林市就不是一个频率啊，不是全省通频的，您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那个收不着信息的，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啊，您就可以呢。这个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就是别用调频了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效果很好。如果是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坏了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那怎么办？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这在原来的时候早些年根本实现不了，就不可能啊。但是现在由于有网络了，现在就这么先进啊。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它上面有咱重播啊，其他的网络收音机都是有直播，但是咱们蜻蜓上有重播啊。到蜻蜓 FM 你需要下载。下来啊，找到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用那个放大镜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24小时，是那个它是24小时直播的啊。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听呢，就是听咱们小人堂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各个时期的小人堂谈的话，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找到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小人堂谈有个叫小人堂谈纯电话版，有个叫小人堂谈持续更新，这两个专辑啊是现在是基本上只要我有新的直播就会更新。那么按日期上传，您可以随时听，而可以也可以连续听，都可以啊。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参与的平台呢，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就比方说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大家记住啊，就是给公众号是能发信息的啊，您打开对话框，您一看就能看着。那么就是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啊，就是得是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号上发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啊，再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现在我正在进行的直播。今天我穿个黑色的老头衫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然后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都来了，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小红心的越来越高，让咱们的直播间热度越来越大，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是跟咱快手上朋友也说两句话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呢，同样如果说您最近很迷茫，有些事掰不开镊子了啊，或者说这个选择呀难以做出来，或者说某些事委屈了好多年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觉得心理压力都很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和广播听众一样啊，别申请连麦，申请连麦现在连不了，您可以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帮忙转发，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啊，可以帮忙转发，谢谢大家啊。三部热线再次重复，0431-85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铁杆小米啊，我们近阶段每天都重复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这个千千万万记住啊。再说一遍啊，咱们暑假是现在是雨季，现在这个有汛情，那么呢你不要探野山，不要游野泳，不要抓野鱼去啊，听话，乖一点啊，乖一点，乖一点啊。然后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转告一下学生，转告一下学生家长啊，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交流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这个，说钟晓老师啊，如何让两个孩子之间感情越来越好呢？老大是女孩12岁，老二是男孩4岁，就是老大不咋稀罕老二，家长怎样能做到老大对老二的敌意小一点？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俩之间的年龄差比较大，你要是如果想得开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记住，就是管老大带老二啊，不要管着老大让老大照顾老二，那就坏了。记住他们俩之间实际上他俩的年龄差是半代人啊，基本上叫半代人，就是不是一代人，但他俩绝对是半代人。所以说你这个老大是女孩，老二本来家里头来个老二，这个就好像说那个老二怎么就是男孩嘛，这家伙爷爷奶奶也喜欢，这个爸爸妈妈也喜欢，老大自然而然就会有敌意。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应该有这个敌意，你就告诉你这个，我不管了，我不管弟弟，弟弟你管啊，弟弟必须你管啊，你咋收拾他都行，我会支持你，只要没有那么没人性啊，没有那么没人性，我都会支持你，对吧？弟弟犯错误了，我先教育你，对吧？你为啥不管你弟弟，对吧？他犯错了你不知道你不管他能行吗？你比他大那么多，对吧？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什么呢，说这个弟弟小你让着他，不允许，因为你也是小孩，虽然你大了，你是12，但是你也是小孩，那在爸爸在妈妈这块，在爸爸这块就是平等的，他犯错误了那我就让你收拾他，我可以不收拾他，但你收拾他，对不对？那么带点了，他你收拾不了他，你还来找我来，你也太笨了，对吧？所以说就是管老大带老二，逐渐就带起来了。你千万别成天说的照顾着老二，放松了对老大的管理，然后还成天让老大让着点老二，那就扯淡了，那孩子感情不太好的。姐弟之间的感情啊，大多数都是姐姐削弟弟当中啊逐渐成长起来的，越打感情越好。然后兄妹之间的感情都是哥哥宠妹妹宠出来的啊，宠的不像样，那然后妹妹也就是也非常喜欢他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俩年龄差比较大，你老大你得让他知道他是家庭成员啊，他是家庭成员，这个你呢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得让他来，因为你大那么多嘛，你就得管他呀。他做错了，那你当姐姐没在跟前儿就那么地了，在跟前儿的话，他做错了，你为啥不管他呀？你是当姐姐的，对吧？你就要收拾他，然后他被欺负了，你得帮他出头。对吧？这是这种半代教育啊，这种半代教育一定要做好。你之所以老大对老二敌意特别大，就是因为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身上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老二，老大变得没啥东西了。然后你成天呢还有假模假式的对老大得好点，这玩意真假老大能感觉到，孩子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你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小心来的，因为过两年14、15了，14、15更不好整了。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吧，你老二是个男孩，不怕削，没事儿啊。皮实点儿，就叫老大该收拾他收拾他，没事儿。

所以说呢，这个小米说家长要是偏心眼的话，本身就在挑拨离间，也用不着孩子自己操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对，你就不能偏心眼啊，不能偏心眼，这个有很多是把握不住的啊，你总觉得我对老大可好可好的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自己认为是那样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是正在直播间啊，这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某些事儿过不去，心里有坎儿啊，压在心里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啊，时间长了实际上对身体不好啊，真的就是在这个有些事儿啊，在你说出来其实也就那么地了啊，或者说你就过去了也行了，但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然后还说不出来，那在心里憋着，早晚是个大疙瘩，这个大疙瘩在你心里的话，早晚它不得形成一些东西出来吗？是不是？千万别憋着，所以该说说该唠唠，说完之后说破则无毒啊，是吧？现在就拿起电话赶紧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十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十岁小孩小学四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那就是为啥有一加三的事儿，有一加六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人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得更扎实一些吗？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吗？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就明白了，就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

好了，这个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111

0: 5999和858151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好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哥好，我的母亲昨天脑梗做的手术啊，今天恢复一些了，想向小哥求个祝福呗，祝我的母亲黄艳玲早日康复，也祝小哥事事顺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平安快乐。好的，很好很好啊，就是这个黄艳玲的女士啊，就是妈妈黄艳玲的这个手术啊非常顺利啊，非常顺利，祝你早日康复啊。然后呢也跟这个黄艳玲说一下啊，这位女士说一下啊，这个孩子对您呢很孝顺。这个脑梗手术完了之后，往往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配合康复训练的。不能懒，听不听着，就是脑梗手术之后，如果说你不需要配合康复，那你就太幸运了，手术太成功了。如果是需要这个手术需要康复训练啊，需要康复训练得做3个月左右吧，每天做多少次啊，怎么样的啊。这个你必须配合儿女，必须配合人家大夫啊。完了你这几个月你康复做完之后，以后你走道嗖嗖的多好啊，是不是？要不然你要不配合，很有可能走道就歪了歪了拐了拐了的啊。啊，祝你快速的啊，越早康复越好，之后呢也做康复训练做好了啊。好嘞，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4年级，
0: 嗯，
1: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1: 数学、语文、英语啊，我以为这就各种班，
0: 嗯，
1: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3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0: 嗯，
1: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0: 嗯，
1: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完了。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1: 我学习不管，
0: 嗯，
1: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
0: 嗯，
1: 这些我
0: 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
1: 啊，
0: 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1: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1: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0: 你他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也是他姑娘，
1: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嗯，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这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
1: 啊，
0: 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
1: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是现在
0: 三年级，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
1: 啊，
0: 都累，没有不累的啊。
1: 哦，啊，
0: 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
1: 哦，
0: 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他一顿骂，他能知咋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都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儿就较这真儿，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1: 他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别吱声。
1: 啊，
0: 知道吧？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不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
1: 嗯，
0: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有可能到4、5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要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准儿的事儿。这种没准儿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0: 那就上呗，没事儿。 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你有那小孩就是三四年级补课前没觉出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着进行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哦。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哦，
1: 对对对，
0: 哎，
1: 嗯，好了，谢谢各位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我个人啊，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儿嘞。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来使劲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子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耍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子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叔叔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佳美啊，谢谢你的祝福啊，我地生考了满分呢。啊，挺好啊，地生满分100分到手了吗？这不属于说谢谢钟晓叔叔的鼓励啊，是我前进的动力，等我过年中考的时候我还得听你祝福啊，祝钟晓叔叔天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祝小米姐姐越来越漂亮。哎，这孩子真会来事儿。哎，也祝贺你啊，地生能打满分也挺好的啊，真是挺不容易的啊。啊，祝你那个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现在中考成绩挺高啊。哎呦天哪，今年那个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你也得好好考，到时候咱考得更高啊。

好的啊，咱们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正在进行当中。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食品啊，团购不是食品，团购产品啊。大家呢可以来听一下啊。首先给大家说的是这个好视力这个眼贴的事啊，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今天晚上这个馅饼就真真实实，大家一定要接住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伙呢无忧感受效果，今天晚上更是给咱们节目粉丝备了大礼，中奖率100%的刮奖卡啊，品牌手机大牌家电刮到啥送啥啊，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总感觉眼里头有石子磨的难受，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的，你就趁现在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惊喜的是呢，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张重磅的刮奖卡。这个馅饼呢，咱们必须得接住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含有十几种护眼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过的老用户都知道，贴眼睛上呢，滋润舒爽，就像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干涩流泪这些老毛病呢，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都更清晰了。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啊！先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也依然给你啊！最后呢，重中之重，每人赠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有机会全额免单，100%中奖，不管刮出啥呢，都是净赚的啊！一年就一次，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鱼罐头啊，团购这鱼罐头啊昨天开始上，这特别受欢迎，很多朋友都买。这个买咱鱼罐头的大多数都是老听众了，就是原来吃过的啊，就是时间长了啊吃没了啊，忽然想起哎又有鱼罐头了再买点吧，就这样的多啊。这个咱们这个海捕鱼罐头啊，不光是夏天省事开胃好吃的事啊，它的营养更是实打实的足啊。咱们都知道夏天讲究呢清淡养生，温补不上火。这个海鱼肉呢，就是最好的养生食材，里边含有丰富的 DHA 优质蛋白质。

0: B 族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全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刚需的营养。上了年纪，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这鱼肉里的 DHA 专门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更清亮，不用总眯着眼睛费眼神费力气啊。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出门走路做家务都更有劲儿。 B 族维生素能够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的脏腑能够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它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夏天燥热体虚常吃特有益。而且呢，这款鱼罐头足足24个月长效机制啊，保质期。夏天呢天热，懒得天天买菜做饭，放心囤货就行，随时开盖，随时吃鲜味，特别省心。肯定有这个朋友们要问了，说保质期这么久，是不是加了好多的防腐剂啊？这里跟大伙说实话实说啊，咱们这款海捕鱼罐头呢，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靠的是真空密封罐装，高温灭菌工艺，纯靠这个技术所先，不用靠这个添加剂保鲜，最大程度的保留鱼肉的原汁原味，又能放得久，您就收到货一看就知道了啊！不掺假，不凑数，每一罐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绝不拿豆子啊、白菜呀、这个辅料啊充重量，固形物含量超过70%，开盖满满登登都是厚实的鱼肉，汤汁很少，分量足，是真正的用料实在，吃着健康的安心好罐头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伙这个带来这个福利啊，这个很多老朋友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啊，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再赠送12罐五香带鱼罐头，就是24罐，而且它这个不是那种，就是像那个咱们这么讲，比1块钱大不了不那么多少，又挺薄的，不是啊，它是就是超市里卖那种圆瓶的，人手掌心那么大的那个圆筒的那个，大概是3公分高的那个。还是4公分高的那个鱼罐头啊，那个罐头，大伙儿我一说，大伙儿就能知道，很沉很沉啊。这个一箱是24罐一箱子，完了199块钱一箱，算下来1罐8块钱啊，非常合适啊。所以说你8块钱你买啥呀？咱能买着这高品质鱼罐头，总共还剩100组啊，还剩100组，就是大家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就是特别爱吃鱼罐头的，或者说住宿舍的，或者家里人口多的，哎，你买这个特别合适，因为他那个24罐罐头，我跟你说不少，啊，挺老沉的一箱子给你邮过去的啊，所以说要特别喜欢鱼罐头，吃鱼罐头的，你就搁那块慢慢吃啊，搁那慢慢吃就行。如果是家里人口多的，一人来一罐是吧？也挺像样啊，尤其那个在工地。啊，住宿舍或者是在大学住宿舍的这些朋友们，你买这个特别合适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回复666啊，打电话是打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在这个公众号，如果说你会微信购物的话，呢，你就这个回复666啊，回复666就可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然后咱们接下来呢，和大伙说这个国和堂这个补钙这个事儿啊。国和堂呢，这个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朋友啊，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补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大家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啊，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这个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38块钱吃一个月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着都买不着啊！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特价才有，秒杀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说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谢谢大家啊，接下来看下一个。 这次呢给大伙接下来介绍的是睡眠宝的事啊，就是咱们全国呀很多人都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巨大健康隐患。吃这个安眠药和吃褪黑素啊，它都有效果，但是呢效果比较短暂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这个首选啊，这个每天睡前吃上一粒啊，睡眠好，精神好，还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很安心。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了优惠的大福利，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啊，4000161817，400016 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在为咱们大脑呢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优惠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2个月，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电话400016 1817，400016 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啊，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就现在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来到了咱们快手直播间，来到的直接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我们是正在直播的啊，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的直播啊，谢谢大家。另外现在榜一榜二啊，咱们那个守护榜的榜一是王淑亚律师，是职业律师啊，这个很厉害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点击他的头像然后给他私信，在快手上这个来回的这个咨询是免费的啊，是公益的。榜二是圣心小一柱啊，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就是你如果有身体健康方面问题或者其他的疑问都可以私信他就可以了啊，这是公益的服务啊。榜三是咱们铁杆小米，大家给铁杆小米点关注啊。好，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周乔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
1: 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三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他的养老的问题。就是还是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0: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1: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所以他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然后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0: 是的，
1: 凉薄冷血。
0: 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
1: 他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就是对，我是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0: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福建人呢？
1: 后悔了。
0: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 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
1: 嗯，
0: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1: 那郑山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0: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1: 嗯。
0: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他说你东北这套，东北我们说东北，我说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1: 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0: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1: 对他们那特别。
0: 你们在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还得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胡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1: 嗯，那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也得认。
0: 但不是吃亏，那是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1: 对，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他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他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他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1: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郑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个有那股劲儿。好的，迎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家庭内部的事儿，但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无解的。
0: 嗯，
1: 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了个电话。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然后有一个孩子。今年
0: 孩子多大？
1: 四月份。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好吧，接着说吧。
1: 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2: 你好，叔叔。
1: 有问题说话。
0: 嗯。
1: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我怎么了。然后只要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扯犊子。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该怎么办？
0: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没出这个事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

0: 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就是这样啊、哦。你这个
1: 我该怎么办，小哥？
0: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
1: 我是
0: 你得吃药了，调整
1: 得吃药
0: 了。那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1: 我一直在上班，
0: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偏断片跑题不？
1: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0: 但是你是、
1: 这个、
0: 其实你是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1: 不是老哥，我打断你一下哈。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然后就是我
0: 就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1: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0: 那他咋的了？跟谁呀？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啊、哎、小哥你是不是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呢？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要不顶多就离婚呗，得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没滴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啊， 对吧？经常崩溃啊，然后那个费劲呢、啊，这不是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1: 你这我是找心理医生吗？还是怎么？
0: 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1: 不是。
0: 那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
1: 心理科去看。
0: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啊、我问两个问题吧。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妈？
1: 不咋歇哈。
0: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1: 没有外遇，但是不咋喜欢我妈。
0: 他不歇你妈是不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儿吗？
1: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儿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儿，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哦，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哦。
1: 小柯，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就是你。真是无解了，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哎呀，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30多了，快40个屁的了，你不像说25、26啥不懂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但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
0: 到那步，
1: 要死要活。
0: 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去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就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儿？
0: 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好了，我这到点。

0: 点了，不跟俩多说了。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不是说他做的，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
0: 哎，好，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团购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这个春夏季呢，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

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告诉费市场价是58块钱啊，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啊，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啊。这个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那说完这个之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有机驼奶粉啊，这个驼奶粉啊，骆驼奶啊，这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中老年人养生进补，别只看价格啊，要看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真本事。这个骆驼奶啊，可不是现在才火的产品呐、啊，流传了好几千年了啊，这个上千年了啊，宫廷养生好物，古时候就是难得的滋补珍品。早在元代，驼乳就被列入宫廷八珍啊，是这个供皇室贵族专属的养生饮品啊，寻常百姓根本喝不着啊。古代书上呢还记载着说，古代可汗久病体虚啊，腹内淤积不适，就是这个靠纯正的白驼啊，白驼乳慢慢调养痊愈的，足以可见驼奶的温补奇效。元代养生名著叫《饮膳正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明确记载啊，驼乳呢性温味甘，能够补中益气、润五脏、壮筋骨。那最贴心的是啥呢？这个它特别好吸收，驼奶的脂肪球蛋白分子比牛奶和羊奶都小，消化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啊。平常一喝牛奶就胀气儿啊，就拉肚子、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喝这个骆驼奶真是特别好，没事儿啊，肠胃非常轻轻松松，而且呢还有类胰岛素因子，血糖偏高的长辈可以放心喝，有辅助平稳血糖、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啊，专门养护血管、血压、血脂不稳的各位朋友呢也能够喝，要喝也合适，长期坚持喝，乳蛋白帮咱们呢调理肠胃，抵御病菌，免疫力慢慢提上来，腿脚有劲，身子骨呢越来越硬朗。大家都知道这个驼乳粉呢珍贵稀少，平时卖的也不便宜，很多各位朋友呢即使儿女给买了也省不得喝啊、哎、省着啊。其实今天你放心啊，咱们这个给大伙呢来了一个优惠的福利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的有机纯驼奶粉。一罐是300克，里边是20克乘以15袋的独立小包装啊，是防潮又卫生的，每次冲一杯刚好，出门携带呢也方便。今天咱们活动价超级惊喜，想先试试的朋友们啊，拍两罐一组最划算啊，到手才339块钱，自己够喝一个月的啊，要是全家一起喝呢，咱就整箱6罐的啊，就是6罐957块钱，直接送2瓶康度多维素片啊，每瓶30片，想要趁活动囤着慢慢喝的就拍12罐的，12罐的只需要1888块钱，再送5瓶康度多维片，搭配着喝，滋养更好。所以说呢，想买骆驼奶的朋友们啊，您现在呢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骆驼奶啊，骆驼奶的这个赶紧打400-999-0139啊。接下来说补钙这个钙片这事啊，这个上半个时段就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市场价呢才能买。经常的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时机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很多朋友总感觉到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了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西

0: 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D三加 K 二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啊！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到啊！所以说，想买这个38块钱补一个月钙的这个朋友们，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这是好视力啊，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真是意料之中的火爆，不少听众啊都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不仅是因为有机会刮到品牌手机、大牌家电，更因为呢好视力眼贴用着确实好，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发疼的啊，这个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走路下楼都害怕摔倒的，赶紧打400-609-2166来购买，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超多的福利特权等你来刮，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这些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呢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关键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赶紧前十分钟啊，赶紧趁前十分钟打进电话啊，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呢，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刮奖卡里边有可能抽到这什么呢？品牌手机啦、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而且呢，承诺100%中奖，这波羊毛一年就这一回，十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哎。
2: 哎，你好，我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你好，太开心了，我接到您的那个啥，我从小就看到看您的那个啥，我爸小的时候，我说在广播里边总听见你，我最近的话有点烦心事情，就挺想找您跟您聊一聊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2: 啊，是这样子的，嗯，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
0: 啊，
2: 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
0: 嗯，
2: 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
0: 哦、
2: 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
0: 嗯、
2: 啊，我们家是最小的嘛，
0: 嗯，
2: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
0: 嗯，
2: 有5万块钱之后呢，嗯、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
0: 嗯，
2: 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
0: 嗯，
2: 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
0: 嗯，
2: 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
0: 嗯，
2: 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
0: 嗯，
2: 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
0: 嗯，
2: 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
0: 嗯，
2: 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
0: 嗯，
2: 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
0: 嗯，
2: 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
0: 嗯，
2: 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
0: 嗯，
2: 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
0: 嗯，
2: 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讲，跟他们两个讲过，
0: 嗯，
2: 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嗯，就是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2: 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 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

0: 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
1: 嗯，
0: 啊，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他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他没有提吗？他说他也没有提。然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1: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儿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儿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子不吱声的事，这是应该他弟弟管的。你一个咱一个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0: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1: 对呀、
0: 啊，
1: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啊。
0: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1: 嗯，
0: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1: 嗯。
0: 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了、
1: 嗯，
0: 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她又分了。
1: 什么？她又什么？
0: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嗯、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10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1: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
0: 我没有，
1: 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0: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对，这个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0: 嗯，
1: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应该娶着你了，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别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
0: 嗯，
1: 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
0: 嗯
1: 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这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
0: 嗯，
1: 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树亚律师，他现在不在，他比方说他如果在的话，你到快手上你去咨询他一下，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保证什么利益？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
0: 嗯
1: 啊，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啊，你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害吧、得厉害到点儿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

0: 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就完
1: 事了。对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吗？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啊，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啥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凿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0: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啊？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1: 你这样，你那个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0: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1: 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0: 对对对
1: 啊，好了啊，
0: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拜拜，
1: 好嘞，哎，好嘞，哎哎哎哎。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讷呀。就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欺负的。我心一心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他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他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嗯，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给大家的这个写个段挺有意思的，总结一部分男生画的大饼啊。男生画的大饼你自己总结一下啊，适龄的女孩仅供参考啊。他们会说，等有时间，等发工资，等我有钱，等到明年，等到以后再等两年，本来打算，你要相信，你要放心，你说了算，只要我有都是你的，我发毒誓，我只爱你。将来以后都是你的，不在状态，下次一定，别想太多，真的没有，总会有的，我会改的，我敢保证，等咱们结婚的只有我妹，你是唯一，命都给你，不要乱想啊。那啊，这些语言都似曾相识是吧。然后说这个结婚是判断力不行，离婚是忍耐力不行，再婚属于记忆力不行，所以谈恋爱一定要早，要趁着眼瞎，趁着麻药劲儿没过抓紧谈呐。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感觉我和我叔辈二哥亲情没那么浓了。我二伯去世了，他在北京一个月好几万的房贷，和我家借钱太多了，我家没借，因为怕借了钱就成仇人了。我好几年过年给他发信息祝福一下，他都没理我。我去他工作的某某房间里去转转，还把我拉黑了。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好这份感情呢？啊，因为小时候我奶给我两个一块钱买了两袋鱼脯吃，吃得很开心，但现在感觉没那个情分了。哎呀妈，离人远点吧，没谁都能活了，人家都拉黑你个六饼的了，你还找人干啥？你闲成啥呀？喝多了。实在没事办，实在你没事干，抠墙皮去是吧？真是闲的啊！人家不勒你，你勒你都挺大人了，都那么大岁数了，扯那干哈？啊，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0000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说完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0: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叫林将的朋友啊，这您发的信息不全呐，就发上了一句话啊。就发上了一句话，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您那个可以这个明天啊，明天你把你这个好好的多写点，多写点，把你的意思写全了再发上来啊。好了，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谢谢大家。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

0: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感到自己心里头非常压力非常大，或者是委屈啊，或者是憋屈的特别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不得释怀的话，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来找我们的直播。在长春市内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家里有都行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 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调频 FM91.6 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白山市、通化市，各个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节目时间呢、什么呀、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叫就属于同步播出，但是不是同频播出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有的朋友就收你们调频的信号就收不着啊，尤其山区啊或者是其他地区收不着。那用什么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是咱们广播的听广播的大概都会知道啊，中波738千赫。那么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频率啊，覆盖面积非常之大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辽宁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包括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啊，这个欢迎大家使用啊。再有呢，就是收听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们是在吉林省的范围以外听吉林台的信号收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又想听广播节目，又想听收音机节目，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啊，有了网络播出之后，现在就可以做到了。您可以到就是智能手机吧，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叫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在蜻蜓 FM 上，您可以呢这个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就可以搜到啊，可以搜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是听广播。如果是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啊，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都可以啊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到蜻蜓上您去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的重播啊。这是它分专辑的啊，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都是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

按照日期，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节目，您找2024年哪期哪期节目，想听2025年的节目，你听找2025年哪几月几日的节目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重播啊。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参与啊，除了我们参与电话三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就是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19这三部热线，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就是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困惑呀，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啊，您的故事啊，都可以啊，用200-300字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随时看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如果说打热线，其实如果是婚姻家庭啊，或者是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比较复杂，最好能打热线的一定要打热线，因为我能听着你声。然后呢我有一些问题要直接追加问的话，我随时就能问。这样的话呢，对您的建议我觉得我们能够更良心一点啊，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那如果是您发这个文字上来，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容易有误解啊，容易有误解。就是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可以，如果是相对人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你的语言你认为你用文字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和情绪啊，你要是用声音说就带着情绪，那么如果带文字的话呢，一般的人那个文字的理解啊，文字的表现情绪的能力就不如语言啊来得快啊，来得快或者来得直接，而且那种感受是可感知的。文字的这种情绪啊，文字的这种情绪和这个人的这个文笔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你有的人写的文字啊，就是这个文字就特别带着情绪啊，特别带着情绪，所以说呢就容易理解。但是有可能我再迟钝一点，我理解情绪理解的不那么具体，对吧？就比方说那个啊，人家有的人会写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虽然说一句情绪都没有，但是人家写的处处都是情绪，对吧？但是能到这个水平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全国这么多年，好千年就这么一个，是吧？非常少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尽量的如果涉及到这个情绪的事情，涉及到这个婚姻爱情啊，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事情，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它特别准。如果说当然也有一朋友就说我那啥，我这个我一旦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词不达意啊，或者说呢我一打电话打进来之后，热线编辑不给往进接，说我这个口吃啊或者怎么怎么的有一些问题啊，这就接不进来，那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200-300字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往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咱们的信息啊。我随时的看着这个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公众号啊，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哎，还有最后一个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呀、广播也能看到人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呢、收听啊、收看呢、所有的参与方式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最后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这个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还是在为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啊，都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我有一些事情要咨询你。”但是呢不想在这个公众平台啊，就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你，是不是？这个抱歉，我不做不到，因为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看公众号啊，所以说非常抱歉了。就是您呢，一个是听广播，再有一个呢看快手啊，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确确实实也跟您说一下，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我在操节目里的这些心啊，就是操节目里的这些心，或者说再被其他的这关于情感的这些事情啊，要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啊，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也做一下也做的话啊，那个这个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啊，是受不了的，是有很多主持人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的做的话，都后来都不行了都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情感节目主持人这行，如果说你真做好了，真做进去了，到最后的结果有很多是自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非常抱歉啊，这个非常抱歉，就是我不能用业余的时间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啊，非常抱歉啊。您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看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啊。欢迎大家，我们那个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快手直播也这次正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三部热线号码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自从吃了你们的大米之后，我们家里大米就不爱吃了。啊，是这样的，后边那个说知道我就不会买回来给家里人蒸米饭让家人尝了，这一尝家里米都不爱吃了，这家里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呢，这可咋整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东北大米确实就是好啊，东北大米确实好，尤其你要买着真的啊，如果尤其你要买着真的，那就是不一样，和你们南方大米比多少还有点优势啊。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啊，你们南方大米是叫鲜米吧，就是米字旁加个山字那个好像是啊，咱们北方大米叫更米啊，就是精米，米字加个更字那个啊，所以说它两个品种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呢，咱们东北的大米是一年两熟啊，你们南方大米嘛，一年一熟啊，东北大米啊，然后咱们南方的大米呢，就是一般的都是一年两熟的多啊，一年两熟的，一年三熟的，所以说它成长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那个口感呢，多多少少它不一样啊。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大米的这个夸奖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就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小声那、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阿阳说，小哥现在已经有一号了，叫长春大舅哥，大舅哥也得下班休息啊，对。哦，我们长春有一个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有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完了他在他的脱口秀作品里头就直接就说了，长春大舅哥就是中校。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啊。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嗯，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有的时候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
0: 嗯。
1: 嗯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啊，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啊，
1: 他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1: 反正现在我给他拉黑了，之前因为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关键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闹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牙赖口干啥呀？
1: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呢。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你长这么讲，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鱼宝宝似的，对吧？
1: 嗯，
0: 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啊， 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1: 没有没有，那没有、
0: 嗯、
1: 那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 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
0: 嗯、
1: 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
0: 嗯、
1: 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着，
0: 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整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
1: 嗯嗯，
0: 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妹子？
1: 嗯，
0: 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
1: 嗯、
0: 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
1: 嗯嗯，
0: 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
1: 嗯，
0: 对不对？
1: 行。
0: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这别那么火，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1: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0: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
1: 嗯、
0: 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
1: 嗯，
0: 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那我知道。
0: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哦，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人传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西厢啥的、
1: 嗯、
0: 看汉人传，看点那个小品了啊、
1: 嗯、
0: 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
1: 嗯、
0: 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屋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
1: 嗯、
0: 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的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啊。听不听着、
1: 嗯、行、嗯、
0: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
1: 嗯、
0: 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再强点，但是你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你，郑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沈子瞻啊，说这个我地生会考考了92，满分是100啊，这个成绩到底算怎么样？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地生这个考试是不是得是满分？是不是必须满分？92这个成绩，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样。我知道长春市明年地生会考就没有了，明年就取消了，但是今年还是有一次考试，今年还是有一次地生会考的啊， 就是八年级的还是有，七年级的开学上八年级的地生考试就没有了啊，就是就不再有了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92分也不错了。要搞我的话，我肯定打不了这么多啊。

这个，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要考要注意一点啊，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啊、七年级不马上或者是八年级的孩子们，这个马上八年级不就要上开学，不就是九年了吗？七年开学不就八年了吗？这个体育啊。这个体育千千万万要认真，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跟体育老师关系处得好点，他教咱数学咱也学啊、哦。那个千千万万的，因为啥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啊，好几样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光什么八百米跑、一千米跑就完事了，不行，还得有什么立定跳远。

原地蹦起来摸高，还有什么篮球、排球、足球必须选一个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总共完了长春啊，别的地区不知道，因为中考这事儿是本省组织，就是长春这头是80分，总分是80分啊，比那个好像是到时候一旦他考试的时候，他比那个什么历史和政治的分还高。然后呢，他很有可能因为他项目非常多，20多个项目还是10几个项目，他这儿给你去一分，那儿给你去一分，去吧去吧，20分没了。20分，你要知道中考的20分那是多些分啊，中考中考0.5分都出去多少人呢？所以说千千万万啊，就是这个叫沈子瞻的小朋友啊，我不知道92分是高还是低，大致应该就算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考完了，不用管他了，你记住考完了跟你没关系了啊。那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啥呢？就是还没考这些啊，我这块提醒你，就是把体育要搞好啊，数学要考到110以上啊，那个英语要考到110以上啊。

好的啊，就是好像是今年那个我看到那个有那个学校在出喜报，但是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好像非常非常高的分，比方说750分满分，然后他能就去3分到3.5分，就那样，就是打到746.5或者747那种感觉，我他一吓人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不擅长也不了解，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总之呢，祝这个考试的孩子们成绩出来之后呢，到最后都能被自己报考的喜欢的那个学校录取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光苗是这一个沟里边，咋瓜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们节目呢是继续进行的啊，我看陶崽子应该是个证件书的孩子吧，证件大学的孩子，他说是一分干掉一操场啊，一分能干掉一操场的学生，说92分已经很不错了啊，中考继续努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继续努力，一定要记住长期主义啊，长期主义其实是我们人生获得成功的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但是无法坚持啊，无法坚持。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啊，在这个行业内啊，沉浸的20000个小时，你一定有所成。真的，一定有所成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咱们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爆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啊，张雪机车那个老总叫张雪，你看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研究摩托车，别的他也不研究，我也不会，我也不懂，但我就研究摩托车。他能够闭着眼就把眼睛蒙上，然后靠摸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就靠摸那些组件，然后给他发动机给他组装起来啊，蒙着眼睛能把发动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摩托车发动机从头装到尾。那个发动机那个玩意儿，它不像是那啥呀，它不像说那个咱们就说，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战士们能蒙着眼睛把枪装上，那个枪的零件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极简化的，尽量简化的，能简化到最简化的程度，因为件越少，它那个出故障的故障率越低，所以说枪闭着眼睛装能装上啊，那也是好战士，对吧？那发动机有的地方它得调整缸压呀，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那个小的零件非常小，完了这个又要调这个调那个的，需要调参数的，然后他能蒙着眼睛，那这绝对不是他十六七的时候就能做到的，是得36、37能做到。那这20年人家干啥了？这20年没干别的，就干这个摩托车发动机这事儿了。所以说，长期主义啊，就是像这个孩子们也记住啊，努力。啊，就努力，不停的努力啊，日拱一卒叫，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我们也祝刚才那个孩子啊，刚才那个说他弟生考了92这个孩子啊，祝你中考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感觉这个中考越来越像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球啊，这个上下翻飞啊，没有必要啊，或者说的那个前边那个瓶摆成了多难打的样子，你需要如何如何的那个如何如何的打，从哪切进去，然后先打哪个瓶，再撞哪个瓶，然后它就能全倒。不用，保龄球的特点是要求你会打了之后切入角发挥极其稳定。哎，只要是往这一摆，我那球过去，无论是旋转的也好，那个勾球也好，它都在那一个点进去，然后力度都是一样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就能把它全打倒。只要你打到那个点，一定能全都倒。所以说它要求的是什么呢？第一，你得会打；第二，得贼稳定，特别特别稳定。你越稳定，你那个连中的几率越大，连中几率越大，你的分数就越高，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中考这块可能很多更多的，就是因为你想一想，750分的，有人能打到746.5或者

747亿啊，我具体记不记成了，那这绝不是天才的事情，这一定是天才又加上了极其强的训练。首先必须是天才，要不然打不了那么多分。第二，即使天才的话，不经过正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标准化的训练，也做不到。好了，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叫啊向往光明，老听众啊，说哥呀，你是不知道你真有这本事啊，你何止在长春有一号长春大舅哥，你都窜我们内蒙来了。我那时候不就是吗？我是盲人，我老公是健全人，我们家的意思是看妥就结婚。你说信不着人家，你不是说信不着人家吗？怕人家坚信精神病啥的。后来我对象还说了，我大舅哥信不着，怕我有精神病。谢谢啊！这也是内蒙大舅哥呗，是吧？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嘛，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是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

阿阳说，哎呀，东北四省都是咱各家的叔伯妹妹，上哪儿都有妹夫找的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吉林的妹夫没问题啊，辽宁的妹夫问题不大，黑龙江的妹夫嘛有点问题，但是呢能坚持。内蒙的妹夫吧啊，跟内蒙妹夫在一起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会喝酒。

0: 对，我忽然想起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啊，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那个咱们热线还该开开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我刚才忽然想起那词儿，把我乐了，把我自己乐够呛。有一个朋友说的啊，说那哪是朋友啊，啊，就到那头之后往那个蒙古包里面一坐啊，啊，九歌一唱起来啊，说那哪是朋友啊，那是草原麻醉师。我说基本上是不会让你看出热菜的，凉菜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就凉了就。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刘晓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我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0: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1: 我把我的情况给您汇报一下，就是，
0: 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1: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
0: 嗯，
1: 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
0: 嗯，
1: 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
0: 嗯，
1: 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3年。
0: 嗯，
1: 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
0: 嗯，
1: 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
0: 嗯，
1: 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
0: 嗯，
1: 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
0: 嗯，
1: 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3年级。
0: 嗯，
1: 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
0: 嗯，
1: 其实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
0: 嗯，
1: 就这个情况。
0: 嗯，
1: 有点纠结。
0: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1: 孩子户口没有，在山东。
0: 在山东啊？
1: 对。
0: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1: 政策都掌握了
0: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1: 嗯，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0: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
1: 嗯，
0: 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1: 那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0: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1: 对，
0: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吧。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3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1: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0: 那是，那个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1: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会
0: 你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
1: 嗯，
0: 对吧？你整不好，人这头高中都吱声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吱声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咱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呢？
1: 差10倍，跟咱们老家。
0: 对呀、啊。人口差10，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

0: 太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能融入群体，对吧？
1: 嗯。
0: 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都哪儿去都行，知道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

0: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三年呢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好的，我们再来迎接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情感导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37年了
0: 啊。
1: 以前很苦的，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老是吵，老是闹，现在他出去了，他另外出去了，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了。
0: 啊，多大岁数了？50多了，60来岁了呗？
1: 没有，那57、58，我们俩。
0: 啊，结婚早，那个孩子30多。
1: 孩子上甚至都10几岁了，甚至都是两个，甚至一个7岁，一个12岁都大了。
0: 孩子结婚也早，那个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啥呀？他不想跟你过了？
1: 没什么事，你要问是不是他反正喜欢撩骚呗。
0: 啊，他乐意和别的女的那什么交流？
1: 嗯，都就喜欢这样，就是不管女人就这样，就是你不能说到他就说我又没做什么，他就这样的，他不。没有边界的。
0: 那个你这不过了这么多年，你这不也那啥了吗？你不也过了吗？
1: 老早的没有，老早的很好的，老早处的时候不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很好。
0: 嗯
1: 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年
0: 啊。那你俩吵架不？
1: 经常吵，就是经常的，一天为一点点事就吵
0: 啊。是你
1: 听不进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就
0: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明知道人家听不进去你说话，完了你说那儿干啥呀？咱不吱声不行吗？
1: 我这个人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我觉得说就是个夫妻两个嘛，说说话，说说笑笑，明明是说说笑笑，他也拿话来压你。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有问题了。那你还非得那说说笑笑拿问题拿话压你，你还非得再说就吵架了，那为啥非得说呢？不说不行吗？
1: 对对，所以没意思了呀，这怎么办啊？就跟这个。我感觉我心不甘呀。
0: 他外边有没有人？是不是跟别人过去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没跟着他喝呢，我不管，我管。
0: 他搬走了，你没上来，没说他搬哪儿去了，你看没看着啊？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
1: 知道，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租的，我本来想我们俩去住的，他现在他一个人搬走了。
0: 啊，那你现在也是租房子吗？还住自己家房子？
1: 我自己家的，本来想我们俩另外有房子，他突然他一个人跑走了，跟我吵了两句他跑走了，然后我们俩他不过去，我过去了他也不过去，我不过去他偷偷的搬过去了，就这样子、
0: 啊。那你现在搬那儿去呢？你去是找他去不行吗？
1: 我现在他搬到那边去，我你讲的意思我也搬到他那住在一起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对呀、啊，他不干呢。
1: 不是他不干了，我的丢这个脸能丢下去吗？
0: 啊，不能丢这个脸。那这咋想办法能给整回来呢？
1: 我就是问你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0: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俩见面就打仗，老头我估计心脏也不咋好了，心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就离你远点呗。你也离他远点，这么大岁数往一块凑合啥？就赶紧就省打仗啊！
1: 那就不过了呗。啊，
0: 也没说不过呀、哎，就这么先保命吧，先保命吧。我估计你家老头现在处于要保命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跟你俩在一起的话，我估计他心脏也不咋好，血压不咋好，跟你俩待的话，损失多年寿，犯不上，啊。
1: 哦哦哦，
0: 你也是，你也消停消停嘛，消停消停，你能多活两年，要不你俩改一块儿，我看都够呛啊。你身体也不好，你瞅一听你说话这动静，身体就不太好。
1: 不是我身体不好，是他身体不好。
0: 我知道你身体也不好，没你想象那么好啊。
1: 我身体还好，他有血糖，有脑溢血。
0: 嗯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一寻
1: 思，他因为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毕竟这么多夫妻了，3多年的夫妻了。
0: 啊，我知道。他现在没别想法，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也不想和你离婚。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跟你俩不在一块能多活两年。就是这么个想法，然后呢你还非得要跟他俩在一块能让他少活两年，你就这目的啊。然后我再跟你俩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以后人家说啥，你别跟人说话，就在一起别说话就得了啊，少说。
1: 哦，
0: 嗯，你儿子还是你家姑娘啊，知不知这事儿啊？完了他是咋个想法啊？
1: 他你怎么开心怎么过，他
0: 是啊，管不起你们了。那行，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你们俩要是能离婚就离婚，离不了的话先这么过着吧。都多活两年比啥都强，岁数也不小了啊，别往一块凑合了。
1: 哦，
0: 哎，好了，再见啊。哎，我算看明白了，他家老头一定是受不了老太太磨叽了。他这也不算老太太，才50多岁，不到60呢。虽然说孙子都挺大的了，人结婚早。有正事儿啊，这是绝对是有正事儿的家庭，人家俩孙子了。就我听后来听来听去，就是说的这个女生说话很硬啊，很硬，然后经常是指责对方，对方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但是对方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说我离你远点，我能多活两年，要不然的话血压一上来，脑瓜冲开了。本来脑袋就卡住过，再冲开，再那啥，再高血糖。犯不上了，他家老头应该是这个想法了。哎呀，一旦都到这个想法了，你还较啥真儿了都。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戴眼镜十多年了，最近想去二院做近视眼手术去，又担心后遗症。你担心后遗症，你做个六饼啊你啊，那就说明你想做的冲动还没有胜过你对于一旦出现问题的这种困扰。你一旦这手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一旦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担心我怎么地，那你现在戴个眼镜不很正常吗？我戴眼镜戴好几十年了，戴五六十年了，我一直戴着没看咋地啊。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有担心有疑惑，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比方说你去挂号，然后问问教授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怎么样，然后呢你到社会上或者朋友们有做过近视眼手术，是做的飞秒啊还是皮秒啊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做完了之后你问问他十年了十五年了效果怎么样，那个就可以了呗，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有担心就不要做嘛，有担心不要做，因为你戴眼镜也一样正常的该生活生活该咋地咋地，对吧？什么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啊，然后什么时候你再去做啊。这个东西吧，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就是作为你的一定的保障，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不能作为你的保障，是不是？我认识一个还也真是二院的一个外科医生啊，他是专门做那种精细手术，给神经接神经的那种啊，接神经的那种手术的大夫，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的眼睛就是他们二院的一个老教授，就是教授给做的啊，他那时候他非得要做，那教授都说，你说你一个做外科医生，你那眼睛要求非常严重，你做啥手术？他年轻啊，那时候他刚从外国回来，年轻，我就想做，老师你给我做了吧。然后老师说，那咱们试试吧，就给他做了。他得做完十几年了，现在挺好，现在一天好几台手术一直在做着。就是他那个就属于非常成功啊，就属于非常成功。但是他身高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但是不能成为你的保障。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说，你如果有担心的话啊，你如果说有疑虑的话，那就不做啊，那就不做，啥时候担心和疑虑没有了啥时候再做，对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来迎接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老师。我这一天有一个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孩子现在呢，他就是上初三的时候下半年了，是不是？就总说的就要这个手机，然后吧，这个后来就给他买这个手机了，要不然他就今儿个卡你不去补课去了，明儿这个不回家了，晚上不回来，然后这不就是联系不上他吗？联系不上就给他买了这个手机，买了这个手机，现在吧他就成迷恋这手机了，天天因为这手机生气，也不好好学习，也不去补课，

0: 不大伙求着你去发财的吗？骗你发财的有，求你发财的是不是没有？对吧？你这个孩子对于学习这事儿，这不整反了吗？那学习他上高中了，都是他自己的事儿了，对吧？那么家长配合你，严格要求，因为你自律能力比较差，家长配合你一下，然后帮着你管一管这个事儿。那你让你学习成绩能好一点，咱们以后有个好的出路，对不对？以后省着以后干那些笨重长大的活儿，是吧？因为比较累嘛。虽然说的咱这么讲，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有累挺不累挺的分法，是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那你自己这头，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还得你求着他，他去学习的话，咱这么讲，我说你管着他学习，这都没事儿。你求着他在学习，这样还你不用在学习上培养的了，在人品上培养吧。真的，你说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但你说咱哥俩唠，你说是这么回事？那玩意儿学习还能求他吗？踹他，求踹他行，坚决不能求的啊。
1: 啊，那你说他放假了，成天冲我要手机，不给他手机，他就磨我。
0: 给他呗，玩呗。他要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了，该做的都做了，你该考的考过了。比方说，一天背20个单词，你考完了；数学作业你检查完了，语文作业检查完了，马上上高中了，是吧？那么地理、生物乱七八糟这些该做的，你给他该打卡的东西都打卡完了，都完事了。你检查完了，给他呗。没做完，你要我上手机，你臭不要脸，你不删他？
1: 嗯，
0: 走就走呗，那能咋的啊？我天哪，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你越怕啥，他越来啥。
1: 嗯，
0: 对吧？
1: 我都这好几年了，我就寻思想请教你，要我都给我难住了。
0: 就是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想一想，我说的可能不太好听，那你想一想，就是一个孩子的学习，如果需要家长去求他学的话，那这个不会有啥出息的。
1: 嗯，
0: 对吧？他不知道学习是为了啥，他不知道，就家长能告诉他学习，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不对？你不写作业，你老师去批评你，我跟我没关系，对吧？然后你要想玩手机可以，那咱俩定一下，你每天玩多长时间，而且是在写完所有作业、完成所有学习任务之后才可以玩，对吧？是不是？
1: 他现在对他学习就是一天嘛，应不了事。你问他补课去了吗？这不也是？完课回来我说你写了吗？啊，
0: 写个六饼啊！你为啥问他写？你考他呀？
1: 我考他，我说跟他单词你写单词吧，我一考他，他能写这几个，我说你再跟他加这句，再读读英语，他又不读了。
0: 不是，我问你，他能背着写下来不？比方说一天30个单词，能背下来不？
1: 哎呀，他不带背30，就背七个。
0: 你背七个行吗？你初三学生背七个单词，幼儿园都得背七八个，那你问你活人把他惯的吗？那初三学生一天不得背最少20-30个单词，你给我背下来。那叫学习吗？那不是哄着玩的吗？那你哄孩子，你哄，那你继续哄着吧。你这是哄孩子，这不是学习啊，大妹子，你给我整没招了，我这给我整害怕了。初三的孩子一天背7个单词，小学一年级还得背多些呢。小学一年级，咱这么讲，一天，人家老师说要求背3个单词、4个单词，到小学4年级，基本上一天就得20多个单词。
1: 嗯，
0: 那你初三了背7个单词，大姐，我不是说咱们咋地，你说这孩子还应该再往学习这方面发展吗？完了你还觉得7个单词太行呢，那这可不对啊。
1: 我现在7个单词还得看着他背呢，要他还不背呢。
0: 那所以说你跟我抱怨没有用，那是你儿子，对吧？所以说现在你说都这个情况了，你还琢磨玩手机的事儿，都已经这个程度了，你还说手机不手机的事儿，你说多么荒谬啊，是不是很荒谬？那初三了不一天的，咱这么讲，上高中一天不得刷2套题，哪科不得刷套题？
1: 嗯，
0: 对吧？所以说都这样了，你别用手机生气了，你这是本身这孩子学习的要求啊，起点啥都太低了，没有这说的啊。
1: 嗯，
0: 你如果说你说想要让这孩子还念书，你就得考虑是念到高中毕业，还是能琢磨对付个大学。但是你求他学习这事儿，那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就是该修理修理吧。你那个实在不行，让他爸管吧，你也管不了了啊。
1: 嗯
0: 嗯，好了，再见啊。哎，
1: 好，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啊。

0: 播的直播间啊，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0431啊，0431-8581-5111，加长春的区号，不加区号的话啊，不加区号打不到，不知道打哪去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进0431-8581-5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我们来看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聊聊天。喂，您好。
1: 哎，郑阳老师，晚上好。
0: 哎，晚上好，咱们电话接通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现在就是我跟我儿子已经就是一直在干地摊嘛，然后干烧烤地摊，我也是咱们长春那边的
0: 啊，咱不用说是哪儿的，不用说是哪儿的，就说咱东北的是吧？
1: 对对，完了，然后干地摊，今年这个咱们就干地摊季节比较短嘛，完然后我跟我儿子想要转向，想要上苏州那边去卖那个蘸香饼去，完然后我家儿子他爹就不太同意，不太同意，但是吧，我倒是能摆平他，我就先跟钟晓老师唠唠，看我娘俩给个参考意见，去那边行不行？
0: 是这样的，就是你是听谁说的那块挣钱？
1: 那边有，就是也有东北的朋友啥的跟那边，他就在那边卖，完了然后咋的，他是教技术教学员嘛，完了他那学去，学完了然后他能到那苏州，就是那个苏州市里，他们都在厂子跟前，完然后那个可以出野摊，也可以有摊位，完他能帮推荐那个地摊的老板，完然后咱们可以就是可以花钱租摊位，也可以出野摊。
0: 你学他这个技术得多少钱？
1: 他还教馅饼啥的，要全都学下来是3000块钱，要光学电商饼是2000。
0: 然后我再问你，那你买他的设备得多少钱？
1: 他不卖你设备，咱们到那卖设备饼，买饼锅啥的可以买二手的，他都能帮着买。
0: 那还
1: 到你去哪买？
0: 也是他都能帮着买，对不对？
1: 对，
0: 因为
1: 他
0: 那个饼是需要饼铛。啊，有的需要转的，有的需要不转的。出地摊是要有成本的，不是没有成本的，这我知道啊。如果是，这么说吧，就如果说你们自己到那块了，你们自己就是去干烧烤摊啊，地摊烧烤摊我赞成啊。如果说你要去学某一个什么加盟连锁的技术，然后去干地摊，我反对，因为没有必要，非常没有必要。一个做地摊那玩意儿，我还上你那学什么技术去啊？对吧？
1: 他那个饼吧，他那个饼子在厂门口卖的好。
0: 你在哪个门口卖的好？你做地摊，你这东北烧烤在哪儿也都能烤的不错。你反正也是干地摊，你有必要有必要非得卖他那个饼吗？他是要卖你技术，那个技术200块钱就够的玩意儿，万一卖你3000，你去买去。然后他在那个卖你点设备中间他再抽点红。
1: 设备他不卖。
0: 他不卖，他介绍卖，他总我不告诉你，中间抽红。
1: 那个饼锅就是那个二手的，就几百块钱。
0: 之后整不好，它还有几种料，这几种料以后你得常年使它这个料。
1: 不对，他不是，他教你学熬酱，他都教你。完，然后他那个酱香饼是个人的，不是连锁的。
0: 我知道，
1: 那
0: 这个东西我就告诉你，就是你没有必要到苏州去。就是学这个技术，为啥到他那学还得到他那干？一个干地摊在哪儿干不了？
1: 在你这干地摊，咱们东北不行。咱们家这块干烧烤的话，就每年我们都干8月14号就完事儿了。
0: 那我问你，我上上海行不行？我去东莞可不可以？啊，我去佛山行不行？
1: 关键那边咱们去没不知道那边啥。
0: 那你跟他得熟是咋的？
1: 他这块你最起码他就是他也是咱东北的。
0: 你拉倒去吧。
1: 反正
0: 你问我了，我跟俩说实话，就是你要上那头摆那个，就比方说你知道到哪个城市啊，就是我告诉你，南方很多大城市，很多城市都连你这个镇子连着那个镇子，你到一个镇子上都行，你去卖烧烤去啊，这个我不反对啊，这个我不反对。但你既然问我了，你卖个破饼，完了还得加盟，还得3000多块钱学技术，你可拉倒去吧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人家负责把你钱挣完拉倒，给你找个地上。你们娘俩到那块，我跟你说，扁的狗眼睛肯定尝着。 听明白没有？
1: 那上那边干烧烤那就没问题的呗哈。
0: 我不是说干烧烤没。

0: 问题，我就告诉你，你自己对市场有把握了，你自己看是可以的。你到那块人家跟你说这干这玩意儿挣钱，你来学，学完之后我让你挣钱，那不二虎？那么挣钱玩意儿人告诉你，人不也没有兄弟姐妹啊？
1: 不是挣你学费吗？
0: 你可拉倒去吧，啊！
1: 嗯，
0: 这样的我告诉你，这些十个有十个是骗子，就这么多年问我的，我哪个我都说是骗子，后来都给我回信，哥你说的对，那就是个骗子。
1: 啊，那就是个骗子。
0: 人家就是挣你钱，人家主要是把你钱先挣了，至于你能不能挣钱，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我寻思咱们去，我这两手打算，人家咱们到那也不会到那去学，不行不学那玩意儿，我在那吃肉扔钱，我干烧烤呗。
0: 那你何苦跟他学那技术去呢？你而且你不一定非得上苏州啊，你这咱们这中国城市有的是啊。对吧，你咋就认准个苏州呢？就人家跟你忽悠说苏州，你就上苏州去了，你上苏州干什么玩意儿呢？
1: 是那个哪个城市都有，关键就是感觉就是咱们还
0: 那你不这不就是被人忽悠，这不你拉倒去吧，苏州长春人少，深圳多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这不你就啥也不懂，叫你给忽悠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啊，所以说问问钟晓老师吗？
0: 对，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不准上，听明白了吧？
1: 啊，
0: 别听人家忽悠，苏州这么好，那么好，哪儿都好，南方哪儿都好，为啥非得上苏州？因为只有上苏州，他能挣着你钱，知道吧？
1: 嗯嗯，
0: 别听他跟你忽悠，告诉你有特别好的路线，有特别好的路线，没人大上杆子找你啊、哦。
1: 啊，行，那就知道了，谢谢钟晓老师啊。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拜拜，
0: 好嘞，拜拜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今天是为我女儿那边那个想要问一下，你给见解一下，提个意见
0: 啊？怎么了？
2: 我女儿处过对象
0: 啊，
2: 那个比她小一岁，在一个大院上班
0: 啊。
2: 然后那个她这之间吧，哈，这处一年了，在一年之间上这个男朋友家，男朋友的妈妈说给买房。给那个彩礼15万，等那个这一年了，想见那个家长了，俺们两家家长见面了，这男朋友的妈妈就不干了，就反口了，就说给10万首付，10万彩礼，然后那个啊，这就到晌午吃饭点了，坐桌顶哈、啊，完我姑娘就眼泪就在眼圈，说姨你太不讲究了，你说话。然后过不两天呢，这个男朋友的妈妈上我姑娘那说啥，给你40万了，首付，完又过几天呢，给你20万了，又过几天呢，给你20万首付，你得写父母的名字，完、这两天呢，说是这男朋友的妈妈得那个脑袋间歇性出血了，完让我姑娘去，我姑娘是去是不去，这是婆婆结完婚。之后怕跟他再哄孩子，完了之后那个就是怕发生矛盾的机会，他女婿吧，就他男朋友不出声，就是哪样好呢？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游戏，就是不说话，就是他妈说啥他不说话，但是说首付给
0: 20万，这脑瓜不好使啊。
2: 啊，就不出声，完了首付给20万。
0: 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吱声可不是啥好事啊？
2: 啊，
0: 他不吱声的是好事吗？不吱声是脑瓜有问题，不打游戏就厉害呀、啊！打游戏的没几个脑袋不好使的。
2: 就是，就现在我姑娘她不知道咋地好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地好了。就这个
0: 第一个，他家肯定就是没钱，啊，不用他说这个那个的，别听他说的你牛哄哄的怎么的怎么的，他家肯定就是没钱，有钱不是这够的，一听出这事儿就是没钱的事儿啊。
2: 啊，
0: 然后这个男的，你跟他俩过日子的话，确实危险挺大。就我都不说他妈咋样，就这个儿子就是不吱声，干啥都不吱声，这不是啥好人啊。
2: 啊，
0: 这不有问题吗？这不是啊，还把不吱声还当成好事了，那能行吗？交流到时候有点啥想法，交流都交流不了啊。
2: 啊，不吱声，跟他妈老师。这小子吧，这男孩吧，跟他妈说话吧，哈，就是他妈噼里啪啦的，他跟他妈说不，就说就不能把他妈摆平。
0: 他不是他，
2: 就怕俺们就怕吧，以后结完婚之后他妈。

0: 给哄孩子，这婆媳之间
1: 他不只是哄孩子的事儿，那是哄孩子的事儿吗？老多事儿你估计都不知道，应该是。那压根没到结婚的时候呢，谈什么结婚呢？你姑娘自己着急了，她自己想不想这个？她自己是一长得磕碜，工作不好，
0: 工作也好
1: 啊，那么着急干啥呀？再处处呗。
0: 20，啊，
1: 就是我告诉你，
0: 嗯，
1: 就一听你就是个熊包家长，
0: 嗯，
1: 所以说你肯定不行，那姑娘也够呛，一般叫厉害妈厉害姑娘。一听你就能不喘的个妈，那到时候那姑娘也是个能不喘的，完再找一个不吱声的，完再找一个净事老婆婆，而还家里还没钱还净事儿，总耍套路的，那不扯呢吗？
0: 那天就说给10万首付哈，完了就说那我说10万行，你月月还贷你还，他说我有就还，我没有就不还。
1: 他就没钱，就是没钱。我就告诉
0: 你
1: 不要说别的了。
0: 他要我拿，他说你让我拿点儿。
1: 啊、
0: 我有儿子，我跟我儿子说媳妇儿我的，我哪有条件？我供俩孩子上大学啊，哥我。
1: 你就不是？你看，我就他凭，就是你，哎呀，给我整着急了，嗯，就是我想跟你俩喊，但是你说你能不喘的，我跟俩喊又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就你那个能不喘的一个老这个一个妈，再加上个能不喘的姑娘，别找这家庭行不行？
0: 啊。
1: 如果说这实在找不着了，说得找个人结婚，你找这家庭行，那你别指着说能过啥好日子。一个是家肯定没钱，完事说的还贼多，就这么个家庭，这个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
1: 别说给80万，他能说给你300万，到最后能给你5万8万都不错，就这么简单个事还没看明白？
0: 啊、
1: 哦，好了，
0: 嗯，
1: 你别叫你姑娘怀孕了，
0: 谢谢啊、
1: 怀孕了还让你讹上去，我跟你说，怀孕了到最后你们家都得贴钱，就你熊成这样。
0: 嗯嗯、
1: 啊，
0: 就怕这个，嗯嗯，
1: 那行了，好了，再见啊！就告诉你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怀孕，
0: 哎、
1: 听不听着？
0: 哎，
1: 好的啊，再见。
0: 哎。
1: 延安的这位朋友啊，陕西的，喂，你好，
2: 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姻的问题
1: 啊，说说吧。
2: 就是我吧，我结婚10年了，我是。搁工地干活，
1: 嗯，
2: 然后就是第2年，我俩结婚2年半，小孩出生1岁多之后，
1: 嗯，
2: 压力大嘛，我就一直就是一点点往南，现在是就是在南方嘛，
1: 嗯，
2: 然后我跟我老婆的，就是一开始还挺坚信的，后来就是越来越的，我俩就没什么话说，
1: 嗯，
2: 除了孩子之外，我们俩就没什么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歧义的事情，
1: 嗯，
2: 我们俩都互相。就不谈，然后有真的有急了，我俩就冷战的，就是也不是说故意冷战，就是没什么说。后来就是再后来回家了之后，就是有的时候也挺尴尬，不知道怎么沟通。
1: 嗯，
2: 然后就是几年了嘛，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跟他提，我说那这样的话就还是分开比好。他说他也早有想到有今天了，他说他也有这种想法。
1: 嗯，
2: 然后他就有这种想法之后，他后来又说他又不想离婚了。
1: 嗯，
2: 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样的状态，我说。我常年在外面，一年回家一两趟。我说，闹得也很不愉快。
1: 嗯，
2: 虽然咱俩没什么明显的分歧，他说的，就是他也说的不是很明白。他说那为什么离婚？
1: 嗯，
2: 我就跟他说这种状态，完后来他就不同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还房贷的问题，他说自己还不了。
1: 嗯，
2: 然后他说他不想离婚。
1: 嗯，
2: 我说你不同意吗？他说那你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之后，他觉得还是不想离婚。
1: 嗯。
2: 然后那我说这种状态长期的这种，我说真的没有感情，其实他也是没有感情的，
1: 嗯，
2: 所以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我问一下你在外边现在有女朋友没有？
2: 没有没有，这个肯定没有，我们没有女的呀。
1: 谁说没有女的？有，
2: 我知道、
1: 那个、
2: 但是我肯定是没有。
1: 嗯，那你这种做法，那你在外边干活就没有意义了？
2: 是这样，就是吧，是没有意义，因为，后来这不是经过这个事之后，
1: 嗯，
2: 他的意思，我说后来因为孩子嘛，打电话说想让我回去，我说，他也想他，就怎么说呢，他也想，他就说那你就回来吧，后来我考虑考虑孩子，我说那就回去吧，就在家工作吧，
1: 嗯、
2: 刚谈论到这个事，他就找一些理由，他就说啊，那个回来压力多大，我说那我回去的话压力大，我也考虑到了。
1: 嗯，
2: 肯定是大家一起奋斗。我说，再说咱俩生活圈也算还可以。

0: 压力大个六饼啊，我压力大用它了。
1: 对呀、啊，然后他就说，那我说那我就不回去，我说本这个，我说那我就不回去了，
0: 嗯、
1: 我还在外面过，咱俩日子还这样。然后他完了过了一天，他又又说不行，还是回来吧。
0: 嗯，
1: 完了我说那也行吧，我说那就回去，为了孩子咱们去生活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刚说完，他又说了，说之后，他说那我还是建议在外面工作。
0: 嗯，为啥他建议啥你就给干啥呢？
1: 你
0: 该回去回去呗。那你在外边，你就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在外边工作的事了。你在外边工作，你当初的时候是因为经济压力大，为了家庭能有个更好的结果，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你才会到外边工作的，对吧？
1: 对。
0: 那都要离婚个六饼的了，你还在外边嘚瑟个屁呀、
1: 嗯？
0: 你给我赶紧回去得了呗。
1: 但是小哥是这样，这个离婚是我提出来的，就是我也想。
0: 你别管谁提出来的，就是首先来说，你这么做的话，你在外边，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老娘们了，还行。
1: 没有，
0: 你是有，你不用说这个，我就跟你俩说这个，因为要不然的话，推不出任何的这个逻辑上的能推动的东西。就这个事儿，我顶多我就在外边不干了，我回到家挣的少点呗。说什么压力大，我用你挣钱了，我在哪儿挣不着钱？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跟你俩说啊，就是说你在外边有老娘们了，你要说离婚，你就实在就跟你说，我就王八蛋了，对吧？我就在王八蛋了，我就在外边找了，我就不想过了，我就离婚就得了，也别搁那装什么屁驴子，好像自己对家庭多负责任的。如果说你真在外边没有老娘们，你就在家里头，你现在就这么这样的话，你要离婚，你离婚我也回家了，离婚我在外边离什么婚？对吧？这才是真正的逻辑所在吗？所以说你说那个玩意儿不贴铺衬，知道吗？
1: 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反正离不离婚都一样，为什么不离婚呢？
0: 你离婚我也得回到家生活一年两年的，丑不行再离婚呢。那玩意儿我当初我在外边是为了家里更好，现在家里不能更好，我在外头干啥呀？对吧？
1: 啊，对。
0: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就你说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事儿，就你在外边有女的。听明白没有？好了，
1: 知道，
0: 别的别说了，再见啊！好嘞，
1: 嗯。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节目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5: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7: 欢迎你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大家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

多声部构成的整体结构作为表现手段的西方合唱，要求每个唱出来的乐音必须标准，因为只有材料标准了，整体结构形态才能明晰，结构的表达功能才能显现。

但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我们秉持的是气盛化神的美学追求，往往不觉得这种固定形态的结构具有美感，而希望突破结构和材料的标准化限制，创造出多彩的自由的艺术空间，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华田园诗歌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作为底色，

二十首作品中，除了开场的第一首之外，其他十九首歌词都选自中国古代诗词名篇。屈原的《离骚》选段，陶渊明的《饮酒起舞》，孟浩然的《春晓》等选篇，不仅涵盖了各个时代中国诗词的多种形式，也反映出历代文人对自然、对历史、对文化、对命运的感悟和思考，以这些名篇为词进行合唱创作，从题材上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调。

所有诗词乐谱之前都设置了有林说诗、演唱提示、中国乐理、作曲家说四个板块。有林说诗和中国乐理分别从文学、音乐角度阐释了我国传统文化。在演唱提示部分，作者没有从一般的声乐技巧出发谈作品的处理，而是将演唱方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落在了这首作品的意境表达、形象的塑造上。如在谈到第二首《花非花》的演唱时，龚琳娜说道，第一句《花非花》三个字同一个音，花用实声，非用虚声，整首歌要通过声音的虚实对比表现出空灵感。

中国传统声乐作品讲究字正腔圆，所谓字正，就是歌词对应的音调不能与字调相悖。在中华田园诗歌中，作曲家相当注意主旋律部分的旋律设计，在表达诗词意境的同时，老罗着力让旋律符合中文字调，使得语言本身的音乐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作品中，作曲家更是突破了音阶的限制，运用滑音记号来增加音乐的吟诵色彩，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人气韵，同时对一些年代久远、意韵庄重的诗词，作曲家更多地考虑到了音乐的时代风格，如《上下求索》的前两句和《武魂》的该下曲部分，作曲家都用一字一音的形式表现了音乐的古朴雅正。那个阴云低沉的时刻，屈原将满腔爱国之情、忧愤之意倾淌为笔端辉煌灿烂的文字。2000多年后，每次吟诵，心中仍能听到山川大地、鬼神精灵的唱和。

不少选曲的配套录音伴奏都采用了民族小乐队编制，这在合唱作品中并不多见，却很自然地贴合了这本合唱曲集的中国文化背景。无论是江南丝竹声里的春晓，隆隆战鼓声中的武魂，还是铮铮编钟声里的上下求索，对不同时空中的中华文化属性做了简洁有效的声音刻画。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0: 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1: 哎，师傅，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又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2: 啊，好，汉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
3: 哎呀，
1: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您把零件当馒头啃了呀？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3: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指甲构造。

0: 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儿。
1: 哟，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0: 哎，
1: 帮我看看。
0: 啊
1: 啊啊！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啊？你看，
0: 后槽牙呀？
1: 啊，
0: 那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1: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对呀、啊，牙医的小镜子。哎呀，
0: 哎，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1: 快去快去！
0: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1: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0: 师傅，你这，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镜子。
1: 对，用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匣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养焊了吗？
0: 哦，这有难度吧？
1: 那我们先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夹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0: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要试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1: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2: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3: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2: 就靠玩命的练？
3: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
2: 嗯，
3: 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2: 哇，这么厉害。
3: 那是。
1: 哎，吃完了没？
0: 师傅，
1: 师傅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2: 去部队了？
1: 走了。
0: 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没你能跑。
1: 哎呀，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2: 哇，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3: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1: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3: 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箱。
1: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2: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3: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1: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4: 师傅，

0: 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1: 那解决方案呢？
2: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1: 现在都在说新制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3: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1: 对，
2: 就是师傅要求达到100分的那种。
1: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3: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一面查阅相关资料，一面反复动手实验，一次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4: 哎，芝芝，
2: 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了。
5: 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教崽崽刨猫刨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可真是有耐心。
1: 也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耐心的
5: 啊。不是吗师傅？
2: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他压根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搞错了，去成了别的学校。你说他
6: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1: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也是挺亏欠他的。
2: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
1: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6: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2: 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6: 为什么？
2: 咱师傅不会做饭
6: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1: 我老公。
2: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1: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7: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1: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7: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俺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1: 嘿，妈，
8: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给你把冰箱装满了。
9: 哎，小梅啊，你为什么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5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3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才走2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9: 我摆的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1: 嗯，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9: 嗯，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1: 哎呦，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7: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9: 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害肾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1: 就你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
9: 啊，
1: 我先去下个班
7: 啊。今天又当落寞啊？
10: 落寞？哎
1: 呀，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
11: 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7: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哎，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哎，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沫儿。
9: 哪想到啊，老沫儿老沫儿，最后真变成劳模了。哎
7: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9: 哎，不用难过啊，爸在天上都看着呢。
7: 对啊，亏着你了，当年呀，妮儿那么忙，哎，还要去脱产读研进修，他爸去世，哎呦，卧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那
9: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7: 哎呦，
11: 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接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9: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11: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9: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啊，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啊？

0: 哟，这么晚了，谁呀？
1: 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2: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1: 哎，对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3: 哎呀，哎，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3: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哦，
3: 年薪好说，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2: 好好好，我转告他哈。
3: 您慢走，麻烦您了。
2: 不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3: 哎，这是给李总的。
2: 哎，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啊。
3: 哎，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2: 我知道
3: 。哎呦，很真诚的。
2: 好，
3: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2: 转告。
3: 哎，谢谢。
0: 哎，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哎，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的。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您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
0: 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
1: 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

0: 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
1: 哎呦，可惨了、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3天3夜嘞。
0: 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
2: 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不去大城市，又钻进了山沟里了。
0: 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
2: 妈知道你啥想法，妮儿，妈支持你。
0: 那我走了啊，
2: 早点回来，老莫。

0: 这
1: 师傅来了。
2: 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
1: 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啊。
3: 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焊得怎么样？
2: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
3: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2: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3: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2: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
3: 真的？
2: 这样芝芝来，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

0: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你听，发动机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0: 骄傲，我特别的骄傲，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1: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2: 我们在珠海航展。
1: 哎，寝室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3: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4: 没错，
3: 毕竟我们的寝室名字叫什么？
5: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1: 来，我来看一眼公屏。
3: 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4: 这都不知道。
1: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6: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4: 对，
6: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3: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1: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3: 就粉大国工匠。
1: 这说明啥？

0: 呀，凯凯？
1: 说明我妈干得值。
2: 对，
3: 太帅了。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0: 凯凯，你来说吧。
1: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3: 是中国的声音，
0: 是自信的声音。
2: 对，
1: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2: 这么多网友的，
1: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2: 我的直播间，
1: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2: 直播如果讲起了不好，
4: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
2: 因为吧，
1: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2: 确实是有点激动。
4: 哎呀，好像，好像俺孙子。
5: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她和她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6: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悍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红梅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本剧指导单位襄阳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襄阳市总工会、湖北广播电视台、襄阳融媒体中心，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创研中心、襄阳融媒体中心汉水有声原创工作室，支持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3工厂、湖北冠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武汉传媒学院播音。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易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

导演助理谢毅辉，成绩贺敬成，宣推刘向、锦瑞智、李松、杨康、王瑞、沈慧、蔡燕燕、王晓、李飞、徐亚丽，美编李亚楠、李冉，报题五。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

0: 洲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

0: 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0: 村的水海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

0: 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6: 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

0: 活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享，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

0: 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合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金融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很委屈啊，委屈一辈子了，或者说呢最近就这段时间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意上过不去啊、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事儿无法做决策感到非常迷茫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做这个节目正好18年啊，我们节目是从2008年第一次播出啊，到现在是第18年。那么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18年，接了几万个电话啊，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或者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能够作为您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这种倾诉，这种分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压力降低的一个过程，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9和858151199，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这是一档广播，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您可以呢找到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啊，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功能的话，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用 FM91.6 来收听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就是长春市是 FM91.6， 吉林市就不是了。但是吉林市还有一个就是频率呢是专门属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如果在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地区比较偏远，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只要你是在吉林省境内，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我们节目，用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是家里头收音机已经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是家里早就没有收音机了，还有的呢家里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听不到你们的信号啊，那怎么办呢？您就现在就是可以到网络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这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 为啥推荐它呢？因为它这个不但能听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还能听重播啊。听直播呢你就到蜻蜓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频率啊，是一天24小时直播的啊，这是听直播。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啊，那怎么办呢？你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四个字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四个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就能找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收藏起来。而且它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你上这一查就能

能查到啊，可以按日期听，也可以从头搂到尾都可以啊。记住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能听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第二渠道，那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那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你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也就随时能交流上了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这是第二个参与方式啊，就是网上发信息，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啊，发文字啊，打字儿，打字儿发啊，而且也不要打太多字儿，打那个300来字儿啊，200多字儿就可以。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用手机打字儿啊，你给公众号打字儿很费劲的，你打3-4千字，你也很累挺。然后我这头呢，我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你要打，比方说你打3000字，3000字的话呢，我读。这个最快我200多字儿，1分钟200多字儿，1分钟200多字儿，我得读10多分钟你的内容，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尽量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其实是最方便的。您就打进来之后，咱唠唠嗑聊聊天，我能听着你说话这个动静，然后有啥问题有啥要追问的，我随时就问了。啊，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了，这个交流起来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呢，因为交流的更加充分，能够给帮您提供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也更加的那什么，也能更加的好啊，也能更加的贴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行，我一打电话我就说不明白了啊，就逻辑混乱，或者说我现在今天喝酒了，我打电话导播不能给我往进接等等，那您就往咱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哎，咱们随时也是一样的啊，随时都能交流啊，这是交流。还有一个收看的渠道啊，就是现在广播也能看着了，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咱们快手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大家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啊，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您就能够看到我直播。

好了，咱们那个所有的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也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其实用这个时间呢就是等候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刚开始就往您打热线，有没有打进来的啊。那现在呢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重复一下，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朋友有留言，看一看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啊，我听你之前的节目说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啊，可以具体讲讲吗？我好像没讲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吧，我这个话题我没讲过，你是不是听串笼子？你是不是听串笼子？我没讲过这个啊，没讲过。我讲过不孝有三的事，不孝顺有几种我讲过，孝顺有几种没讲过。我经常都说孝顺孝顺先顺后孝啊，先孝后顺呢、啊。我讲过不孝啊，不孝有三啊，就是原来他经常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知道三个为什么就是我只人们大伙只知道有一个无后为大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有两点不孝啊，无后这个而且有古代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也不一样啊，说的是顺的事儿吧，哎还是怎么回事，我有点忘记了啊，但是不是说就是你不生那个男孩就是不孝顺，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两条，第一条我因为古文吧我原来能背下来，但这两年吧脑细胞退化、真的就是人一旦上岁数之后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脑细胞在退化啊，就是原来库存的那些东西正在慢慢的被格式化啊。原来古文能背，现在背不下来，但是大致的意思我能跟你讲啊，除了那个无后为大之外还有两条。第一条呢大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爸你妈呀已经很老了，然后家庭呢又很穷啊，父母年迈，然后家里很穷，但是呢你这个人还以要照顾爹妈为由不出去工作，不出去挣钱去啊，就这样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不孝顺的啊，不孝顺的，就是已经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我爸身体不好，我得照顾他啊，不照顾他不能这么穷啊，怎么怎么地的，其实不是啊，就是这我要不照顾他我就是不孝心，不是啊，就是明知道那个父母这头那个父母这头这个家庭条件呢都不好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然后呢这头就成天也不出去工作去，不出去挣钱去，然后任凭自己的父母和自己陷于贫困啊，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不孝。第二种呢还有一种不孝，这种不孝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做不义的事情啊，或者说你做那事情叫陷亲于不义，就是父母做这个不义的事情你还不管啊，你还就是帮着去做啊，这种事情就都属于不孝啊，都属于不孝啊。

好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说过的，但是孝顺有多少种孝顺，这个我没说过啊。我曾经严肃地批判过二十四孝啊，原来有那个什么二十四孝的那个说法啊，这个现在也有的文化墙上还写着二十四孝怎么地呢？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啊，就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问题它有毛病，二十四孝是有问题的。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纯属扯淡。比如说买子奉母啊，说他们家啊，就说他们家过不是谁家来着？反正这那个说那什么，说那个他们家呀，就是那个过的日子比较苦。这个时候呢，他媳妇怀孕又生个孩子呢，就养活这孩子之后就不能养老妈了啊，养活孩子就不能养老妈了。这时候两口寻咋整？这养活不起这孩子，那把孩子埋了吧？啊，也把孩子埋了，埋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把养孩子钱攒下来，也养老妈就得了啊。这违法呀，那是故意杀人呐，这怎么能是孝敬呢？再说那玩意儿违反天道啊。对吧，这绝对不是那回事啊。就是那能看出孝敬来吗？那是杀人，那是犯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卧冰求鲤。啊，卧冰求鲤，说他妈想吃鱼，哎，他妈就想吃鱼了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大冬天的没有鱼咋整啊？哎，拎个盆啊，自己光个膀子上冰上趴着去，趴完之后把冰趴出那什么来啊？趴出哎，对，那个买子奉母那个有个后边有个大团圆结局，说这为了把这孩子埋了，不得抠坑吗？抠坑抠出一坨，抠出一袋子金子来啊！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对不对？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就是那都那么回事，感动天地呗，意思好像，其实那都扯淡啊。有这种说法，有这种做法，就杀人未遂啊。还有那个卧冰求鲤，那是怎么能看出孝心来呢？啊，说他妈就那个就要吃这个鲤鱼，之后他就得那个滴了个盆，完了上那个冰上去趴着去，用体温把冰化开之后，这鲤鱼嘣儿家蹦里头来了，蹦盆里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鲤鱼拿给他妈就炖个鲤鱼汤就喝了。他倒是孝敬了，你那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那妈是个你那妈怎就没吃那么没吃过鱼的呢？那老太太就那么没吃过鱼呢？大冬天的让他儿子啊，让他儿子去上冰上趴着去啊？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狐狸？那是那个老什么？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那个老太太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说，这个老太太就不是个玩意儿。第二点，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心眼儿啊。那是冰啊，大哥，你们家没有个冰川啥的吗？一看就不是东北的，那东北的趴冰是直接粘上了，你就跟你说给你冻硬了，那冰也不带化的。

说是不是吧？那你说在咱们东北，这东北，咱这帮人都在东北待过，冬天你要敢光着膀子上冰上躺着去，上冰上趴着去，那不一会儿就冻硬了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得了馋痨的老太太生了一个缺心眼的儿子，完结果他们俩还整个二十四孝之一，那不扯呢吗？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比方说老来于亲啊，自己那个没结婚没生孩子，完了爹妈岁数大了，说这没有小孩咋整，完了他就穿上小孩的衣服，拿个拨浪鼓赶那块儿啊，他头发都没几根了，全都白了，还穿个小孩衣服，穿开裆裤，完了该拿拨浪鼓跟爹妈在那块表现他是个小儿子啊，他是个小孩怎么地，让爹妈高兴，爹妈缺心眼儿啊。你那头发都掉的没几根了，爹妈还能看出高兴来，那爹妈肯定阿尔兹海默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二十四孝这个事儿啊，好像不是正经事儿啊。这个不是正经事儿，这个不光我那啥啊，那个鲁迅先生当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鲁迅先生写的啊，我说的还不太具体，他说的非常具体啊。

好的，这个小米说，为了树自己孝顺的人设，陷父母于不义啊。对，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嫡亲逆气，说哪个当大官的啊，说这个回家看父母了，正好他家那个老爹老妈有点半身不遂，夸夸的拿着那个拿着马桶到那个外边到那个头拖布那个水龙头底下呱呱一顿洗，算不完了之后整干净的又给爹妈拿回来了，这就算孝敬了。你当官的多了个六饼，我们老百姓端屎端尿的多了去了，你当官就算孝敬，我老百姓就不算吗？这玩意儿还分三，孝敬还分三六九等吗？

哎呀，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越说越多，二十四孝我挨个扒着，有几个还是很好的啊，有几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部分最少有啊，最少有一半是变态的啊。好的啊，就是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再次重复一下，咱们那个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从这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吧，还有很多人，无论是在这个媒体上，还是在新媒体上、自媒体上，啊，讲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啊，讲所谓传统文化的，啊，如果这个人还在跟你讲二十四孝，还在用二十四孝 PUA 你，那就是 KTV 你，啊，还 CPU 你，不管咋地，还在用二十四孝说你的话，你就这个人你就不用勒他了，这人压根不懂传统文化啊。就是狗啥都不是那玩意儿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刚刚说这个有点说跑题了啊，往回来了啊，就是咱们还是围绕着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咱们聊天啊。如果是您觉得很委屈了，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这些事儿啊，现在就此时此刻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531-5199啊。这个小米说，为树立自己孝顺的人设就陷父母于不义啊。然后孔子也骂说，老好人为德之贼啊，德之贼也是吧，陷父母于不义的就是制毒啊，德之巨贼。哎，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话筒啊，话筒说。话筒说这个现在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个呢是一个是不相亲，另一个是不考公务员啊。你说这是山东吗？山东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相亲，不考公务员，三个啊。这是网上说的啊，现在我估计也在向也在推广啊，也在推广啊。当然这是个梗啊，这是个梗，这个不是真事儿啊，这个不是真事儿，不是说现在不相亲真就不就真就算不孝行啊，不考公务员真就算不孝行，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就是梗一下啊，就是表示他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心目当中的地位啊非常高。

0: 好了啊，这个再说一下吧，就是因为咱们第一个时间段要到广告时间了啊，就是其他的就不说了，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啊现在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是广播节目啊，咱们不是这个快手的直播节目啊，是虽然也在快手上正在直播，但咱现在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哪些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咱聊聊唠唠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然后现在孩子三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1: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儿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吗？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吗？
0: 啊，
1: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1: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1: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1: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1: 哎，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挺差。那你宿舍住两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1: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嗯，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赶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1: 在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有点
0: 儿、就是、这个我问题是出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1: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我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1: 但是哎呀这事儿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啊、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啊、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1: 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1: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完了掐算了，说这孩子这么小前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
0: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1: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1: 我媳妇也是我们单位的，但她都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有准备。
0: 那你交上去呗，那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好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1: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个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了，你就老家这头有大婶儿问了，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能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行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歌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赶上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你小子，哎，你不装你不是你不姓你这姓，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1: 想明白了。
0: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呢，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凭啥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赶这块赶这更叽更叽更叽更叽的，你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你这时候整的正头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我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哎，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是论事啊，就事论事啊。

啊，这位朋友跟我说，我跟我老妈啊，我俩该犟嘴就犟嘴，犟完嘴了，我哄我妈的方式就是给她买好吃的，我妈也吃不拒绝，这就算我们俩和好了。然后如果我妈要是给我整生气了，她也给我买好吃的，就算是哄我了，我48，她76。小哥，你说我们母女这相处方式是不是挺有意思？好，你就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儿。你和妈妈都是热爱吃的人呐、啊，所以说都不小心眼儿啊，所以俩人就能相处得非常快乐，成天在一起生活，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尤其闺女和妈呀，那从小打到大。哎呀，那个姑娘和妈呀，你都说儿子稀罕姑娘，那姑娘有的时候真给他儿子那个，这真给他爹拔创啊，跟妈干仗。小姑娘到六七岁就开始看着她妈，你不行买衣服啊，你买那么好衣服干啊，完了为啥妈妈不能买，长大了给我买。我都穿不了，你买那个啊。小姑娘真是跟妈妈干仗，从五六岁就开始啊，一直能干到50-60。但是这娘俩不挺好的吗，好哄啊，关键是都乐意吃，而且从内心当中特别喜欢吃，是吧？然后那个我惹你生气了，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是吧？给你买点好吃的你就吃了。完了我他给他惹生气了也是，咱俩吃点好吃的去吧，楼下新开个火锅挺好的，哎呀，说的有鸳鸯锅这个那个的，哎呀，一吃完了娘俩乐颠就回来了，这多好，是吧？好事啊。所以说两个热爱吃的人，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和等着和您聊天啊，等着和您唠嗑，等着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好，这位朋友说，钟晓哥，首先祝咱们工作室十八周年快乐啊！别念我名了啊，我是20岁大学毕业，那你念挺早啊，这我们都22啊，你这上学真是早啊。20岁啊、大学毕业现在实习呢啊，前一阵子呢爷爷去世了，一直走不出来，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想，有的时候还抽抽啊，心里的憋屈的事情也不敢跟家里说，请求小哥给我一些方法啊。这个爷爷这个事情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大多数都会有，所以说你就知道你这个感觉是正常的，不要成天想着去忘记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你爷那咋能忘呢，老头没了就是没了是吧，老头走了就是走了，你得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接受谁都知道得接受这个事儿，那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就闹心就难受啊，这是很正常的，他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啊，不是说的啊就是3年以后就能好，5年以后就能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100天啊，100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好了，他这个不是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靠时间慢慢的忘记，那样忘不了啊，那样忘不了啊，都是突然之间。

说的话，你就应该考虑啥呢？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怨别人对不起你啊，怨别人欺负你啊，怨别人那个以上是下欺凌你啊，其实人家没工夫勒你，是你想多了，或者说人家做的就是正常工作，正常人际关系当中正常的事儿，但是你想多了，由于你正在实习，你不知道咋回事，对吧？说句实话，你认为欺负你那些人也都是从这种状态过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当你这个从事工作的时间长了啊，当你对工作了解了啊，你就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是一定能过去的，只不过就是得需要时间啊，是需要时间，需要自己的成长啊。啊，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就是咱们国家最咱们吉林省级的啊，就是他家好像应该是九台人，那个就是国家那个科技进步奖那个获得者奔德院士啊，姓奔啊，就是那个气愤的愤去了竖心旁那个奔啊，这个叫奔德院士，他在接受采访前我没太注意听啊，就是我没太仔细记他说的话，因为现在也记不住，但是他说的一个观点一下子让我感觉到非常好，他说第一个做人啊，你品质很重要啊，就是说挑人，说人你保证自己的品质得好啊。第二呢就是会学习啊，第三个呢就是长本领，这个长本领就是啥呢，会学习那就是在你学习期间你要认认真真学习，好好学习，长本领实际上就把你的工作当成学习的机会啊，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工作不只是为了工作，你的工作也是在学习啊，这个工作就是在长本领啊，长本领不也是学习吗，对吧？哎，我觉得老人家这个一下子就把一下子说是，就是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去对待你的工作，因为啥呢？因为工作年头，你越认真的工作，你的本领就越来越高深，越来越强。那这个强是哪？实践，实践也是以学习的态度去进行实践，你的本领才能越长越高。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这个淘崽子啊，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尤其像刚学习、刚那个毕业实习的小孩们，为啥叫实习啊？实际学习吗？实地学习吗？对吧？你现在就是学习，你不要认为你已经工作了，甚至说你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你都是在入门啊，入了门之后你还得继续学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啊，理解为学习的延续，以理解为实践中学习，哎，就好很多了啊，就好很多了，你就知道了啊，不只是学习技术长本领，还要学习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学习社会上这些啊一些死规矩的东西啊，这个慢慢成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一直往进打，但是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可能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不符合条件，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些问题或者说怎么样的。总之呢，就是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没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好，这些朋友都好多朋友都在祝福中小小人唐丹生日快乐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好，我们来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不，今天留言也不多哎。啊，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祝，谢谢啊，谢谢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马欣说钟晓老师真的好帅啊，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这都这样了还能说帅的话，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你这真是稀罕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他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一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今天闲着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证明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点赞咱们节目了吗？没转发没点赞那你还不赶紧转赶紧点，想啥呢？多一下啊，多点几下啊，多点几下啊，啊，绕个圈是绕到咱们这儿来，是哈，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之间交流，有的时候都不是说的留言，原来是留言留语音啥的，现在经常都是，哎，我看着一个好视频，刷家给他转过去了，哎，你看看这视频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完了俩人评论一番是吧？完了这个发现了也是，我也给他那啥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一叶知秋啊，给我留言，他说那个啊，节目成年快乐啊，咱们这成人礼啊，是哈，这个18岁是成人啊，成人礼了啊。这个小孩18岁是成人礼，一个节目做18年，老的够呛了啊，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必须承认点，是一个很老的节目了。也祝明天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啊！就一叶知秋是你明天过生日啊，还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心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这个明天过生日啊？不管是谁，那都是明天，也祝他生日快乐啊！

其实是这样的，经常有的朋友会会发一个祝贺啊，会发一个祝贺说的那个小哥啊，今年是18岁的生日了，节目啊，那么我希望再过18岁啊。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但是呢，你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积淀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必须要做什么，就有的时候这种执着心，人到了一定年龄，包括这个节目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的执着心就不像那么严重了。啊，就像老人家，他很少会说我一定要活到100岁，我一定要活到120岁，怎么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而是说什么呢，到这个年龄了，人生的基本经历的都经历到了，或者说呢也看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原来想要的现在也不想要了，往往都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就是很平淡，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啊，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院士那句话似的，你工作实际上来讲也是学习的过程，你工作不仅仅是奉献，你工作是在实践当中学习，是长本事的过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做啊，我也希望一直在做，但是具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啊，其实很没有必要。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不信做不好，他说18岁的生日，希望小哥团队成员能天天开心快乐，每天有好心情，一路长虹。小哥不仅帅气，而且还很可爱，谢谢谢谢啊。

啊，这位朋友问说，小哥呀，咱们历年的背景音乐都叫什么啊？我们现在是18年，有19首背景乐啊，我一一说出来不现实啊，一一说出来不现实。你这样，你到那个网上去搜索，你到网上去搜索，你说小声长谈历年背景乐都是什么，你去搜索能搜到啊，这个是可以搜到的啊。然后呢，或者你就去问那个 AI， 你去问 AI 去啊，你去问说小声长谈18年的19首背景乐都叫什么， AI 会告诉你的。因为原来的时候咱们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整理了特别多的关于小声长谈资料，包括什么小哥语录是有的啊，还有那个小声长谈的背景乐，包括小声长谈的基础资料的整理，这都有啊，都有啊。所以说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可以去查一下啊。好，铁杆兄弟赋诗一首啊。铁杆兄弟说，18流年传小声，常伴长谈相伴未平生。18春秋守电波，小声长谈暖心窝，相伴18。载光阴，小声长谈知人心，18风雨不曾散，长谈小声常作伴啊。顺口溜啊，这应该是即兴赋诗一首。说铁杆兄弟祝小声长谈节目18周岁生日快乐，也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谢谢啊。

铁杆兄弟，我看你挺乐意写这个诗的啊。那个，你去买一本书，买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很薄的，叫《诗词格律》，叫《诗词格律》。啊，早些年有，我们那时候很薄的，就是很薄的一本书。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很厚很厚的，你就买越薄越好。就是你要记住，你想要学技术的东西，你就别买太厚的东西，没有用，越薄越好。你买一本这个书，买一本这个书的话呢，然后你去看一下，就是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绝句啊、对联儿。包括词长短句的这些格律要求啊，这个对于你这个写诗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完了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完了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它那个上联和下联都有啊，就是它那个诗啊，它律诗分成四联嘛，叫什么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它每一联都有相应的要求。然后呢，它韵在哪儿啊，押韵的那个都在哪儿，它都有要求。所以说您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对您这个创作会有很大帮助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阳光啊，阳光说：“钟晓老师晚上好，祝福您节目18岁生日快乐，真心感谢你们节目啊！我是一个普通听众，但是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啊，也通过您节目受益匪浅，真心感谢，不客气，谢谢啊！”燕子说：“祝小声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这个固执李林说：“这个祝小声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同时也希望钟晓老师培养好接班人，让这个节目长久的办下去，谢谢谢谢啊！”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9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沿边中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西北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闻讯而动，精准施策，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从地面到低空，汽博会解锁立体出行新生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辽宁灾后应急恢复。
0: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啊，眼睛就干得睁不开，像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呢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呢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是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快中草药的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雾化，眼睛呢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也更加清晰了。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呢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啊一部这个品牌手机。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自涝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3: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4: 咱们要紧盯4件事：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干五株，轻轻地给它混浮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3: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型、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5: 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6: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3: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4频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

0: 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1: 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登录12306官网 APP 查询实时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近期出行客流较大，建议提前抵达车站候车，预留充足安检检票时间，防止延误乘车。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需要花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只有10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继续来关注，根据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时间安排，吉林省本科批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将于7月15号到7月19号投档录取，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5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到20点，填报范围填报专科层次各类科、普通科、艺术科、体育科院校专业组，每个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均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补充生源。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
3: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的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4: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5: 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众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效果。
6: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4: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1: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那去医院一检查，说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啊，怎么还要补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2: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开启智能辅助驾驶，驾驶人可以放任不管吗？现在很多车辆配备自动泊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少车主误认为开启智驾功能后，车辆可以自主行驶，便脱手、脱眼、分心，甚至离开驾驶位，完全依赖车辆系统完成操作。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民用车辆仅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并不等于全自动驾驶。开启辅助驾驶后，驾驶人依然是第一安全责任人，必须全程集中注意力，手握方向盘，随时接管车辆。放任车辆自行操作，脱离驾驶管控，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处罚。一旦引发事故，驾驶人还要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提醒广大车主，智能辅助驾驶只是行车辅助工具，不能替代人为驾驶。行车过程中切勿过度依赖智能系统，杜绝脱手、分心、无人控车等危险行为，时刻保持安全驾驶状态。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仅需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新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7月14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当前呢，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极端天气下万一车辆被淹被砸坏，怎么找保险公司赔偿？新能源车辆赔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最近多地发生暴雨洪涝，车被泡了，房子淹了，庄稼倒了，这种情况下保险怎么赔？赔多少？先说车，只要你买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泡了车原则上都能赔，但是一定要注意这八个字：车淹熄火绝不重启。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赔。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具体的受损情况对车辆进行赔付。再来说房子，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大概是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当灾害来临时，买了家财险的朋友可以获得保险公司上万元的保障。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下保险都能赔。如果是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泡水导致减产绝收，大棚、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猪牛羊鸡鸭被淹，鱼塘虾塘跑鱼跑虾，如果投了农业保险，一定要尽快找村委会协助对接保险公司报案。那么在报案之后，具体能够赔多少呢？保险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您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元，您的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是按照5万元来赔。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赔。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活动呢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啊，都是这个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您呢要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但是不懂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0: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啊，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的粉丝才能享受到。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呢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大流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私家车被淹，造成车辆受损。事后大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辩称，车辆受损呢系短时极端强降雨导致，属不可抗力，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能因不可抗力而免责吗？
3: 物业存在履职瑕疵，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全部免责。 民法典第180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

0: 物业公司未进行防台风准备，在小区积水后未能就积水流入地下车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未能及时通知组织车辆撤离，未全面尽到物业管理服务的义务，构成违约。虽然短时强降雨的现象较为罕见，但如果物业公司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台风造成的影响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物业公司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全部免责。
1: 叔叔阿姨们啊，上了年纪啊，这身体调理真的要放在心上，日常饮食更得多上点心啊！比如说很多这个朋友平时说家里大鱼大肉没少吃啊，油腻东西吃多了，这个肠道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与其总吃那些油腻重口的，不如说咱换成清淡又营养的健康好油啊，吃的舒服，身体也轻松。尤其是平时容易没胃口啊，犯困乏的叔叔阿姨更该吃点这个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所以今天给您推荐戈壁工坊的这个亚麻籽油。
2: 这个油呢用着特别顺手，拌个菠菜呀，拌个木耳啊，直接淋两勺，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清爽又解腻。早上打豆浆，晚上做牛奶的时候挖一勺进去，喝着也顺口，营养也更全面。就连煮小米粥啊，杂粮粥盛出来的时候，您滴几滴，粥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顺滑。不过得跟您说清楚哈，这个油呢是冷榨工艺做的，像炒硬菜那样用高温炒，营养呢就容易被破坏了。
1: 原价是69一瓶的亚麻籽油，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只要119块钱，核算下来啊，这一瓶还不到30呢，这可是亚麻籽油，您想想多划算。限时福利就60组，心动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您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就能直接下单。
2: 亚麻籽油呢一直以来就是高端油，在欧美国家亚麻籽油的价格呢是排在所有食用油当中的第一位。亚麻籽油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3，还有丰富的 DHA， 被人们称作是液体黄金。那20毫升的亚麻籽油就相当于5斤的深海鱼了，所以亚麻籽油又被称作是陆上鱼肝油。经常吃亚麻籽油呢，可以让孩子更聪明，女人更漂亮，老人更健康。
1: 但是亚麻籽油跟亚麻籽油还不一样啊，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选用的都是进口原料，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这个地方呢远离工业区，远离污染区，原料的价格呢是普通亚麻籽原料的4倍，它的亚麻酸、亚油酸含量呢那可是这个高于普通亚麻籽的。大家记住啊，好原料好工艺才能出好油，您要想让全家补充营养，做点菜那这个碰见挑食的啊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咱直接把油换了啊，这下全家的营养就都能补充了。
2: 关注家人身体健康，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选好油就选亚麻籽油。原价呢是69块钱一瓶的亚麻籽油，今天呢给大家送福利，买两瓶送两瓶，到手是四瓶只要11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块钱，价格呢非常划算。60组的库存现在呢剩不到一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在组织

0: 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 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同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 3.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比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1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4: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实干赋能吉林振兴；
4: 防汛进行时，吉林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吉林9个项目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4: 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
3: 车轮滚滚70年，记者带您逛车展，从地面到低空，长春汽博会解锁立体出行新生态。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吉林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关键抓手，稳步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升级、赛事配套等重点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请听报道。
5: 在通化市重点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高效推进建设。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转入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铺设及园区基础设施施工阶段。据了解，项目投资17.55亿元，覆盖14个改造地块。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城中村老旧人居环境，完善片区城市配套，助力城市更新体制。
6: 项目施工进度已经超过了50%，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都在积极抢抓工期，我们预计11月份之前达到交付条件。
5: 眼下，蛟河大峡谷漂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进行工程建设。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漂流河道全长7.5公里，整体落差达168米，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绿野仙踪特色主题景观。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
7: 依托多年景区建设运营经验，高标准推进各项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确保项目暑期如期开业，助力蛟河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5: 在四平，吉林市保智能转向系统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投资1亿元，包括改造生产场地、添置智能生产试验设备、配套光伏储能设施，聚焦高端辅助驾驶汽车转向系统研发与智能化生产，产品可配套宝马、红旗、蔚来、大众等品牌。目前首条全自动装配线已基本组装完成，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8: 建成后具备年产40万台套电动转向系统的生产能力，预计9月末进入小批量的试生产，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1.5亿元。
5: 作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核心保电工程，永吉北游66千伏输变电工程整体进度突破50%。目前项目线路变电施工同步推进，塔基浇筑、主体构架、电缆沟槽等关键施工节点顺利完成，工程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口，实行精细化调度管控，预计10月份正式投用，将进一步优化北大湖滑雪场及周边电网结构，全力保障赛事供电。
9: 整体进度完成约75%，与线路部分基本匹配。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开展66千伏主控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及辅助用房制作安装。
4: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气及冷暖气流共同影响，7月13号夜间以来，我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积水内涝，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升级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排涝除险，提前转移群众，巡查值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10: 本轮强降雨覆盖范围广，瞬时雨量大，辽源市多地出现集中降水，东丰县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影响片区数千户居民出行。当地消防、城管等抢险力量昼夜奋战，开展强排作业，消除积水隐患。辽源杨木水库科学调度，精准拦蓄，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保障城市供水与防洪安全。
11: 本轮降雨之前，我们总共预泄洪是2000万立方米，在降雨过程中拦洪量是在1600万立方米，如果继续有雨的话，我们还能拦截2000万左右。现在的库容是6000万，通过杨木水库的调控，减轻了东辽河下游的防洪压力。
10: 梅河口市紧急升级防汛应急响应至一级，封闭积水路段，腾空地下空间，安排大型设备通宵排涝，警力全域巡查管控。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建国桥北，大型排涝设备是全速的抽排，单台每小时呢可抽水1000余立方，工作人员们通宵轮班，争分夺秒退水，守护居民安全。
13: 全员第一时间奔赴城区低洼路段，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城区内48处低洼积水点位全部布置警力，不间断展开路面巡查。
10: 梅河口市海龙镇挥发河沿线水位陡涨，多处堤防出现渗水险情。通化区分区指令梅河口市人武部快速联系驻军部队，收拢基干民兵力量，紧急奔赴海龙镇险工险段执行抢险任务。驻军部队出动300名官兵，与地方党委政府同心协力严防死守，全力护航辖区群众平安度汛。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设立集中安置点，闭环做好转移群众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服务。
14: 这里是辉南县的执教中心，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呢，辉南县提前启动了防汛避险的转移的预案，那将这里呢紧急设立为县级集中的临时安置点，周围低洼地带、河道沿岸以及呢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的村民们呢，正在陆续的被安全的转移到这里。
15: 环境挺好，服务态度也挺好，等水消了就回家。
10: 敦化市提前部署避险转移工作，启动二级防汛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安置临河低洼区域群众。
16: 我现在是在敦化市黑石乡的苏子河村，在我的身后，苏子河村的局部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情况，而苏子河村的东西两侧的桥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河水上涨的趋势。为了更好的确保当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当地也是从11号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村民的人员的转移安置。
15: 目前这个村已经没有人了，全部撤移到我们那个进攻林场那个临时安置点。
10: 永吉、抚松、靖宇等地同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提前转移重点人群，前置抢险力量与设备，全力防范次生灾害。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永吉县城区的中心地带低洼处。那这里呢是建设路的公铁立交桥。那在这里哈，这个大型的机械呢已经前置，同时呢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24小时在岗值守。
17: 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我们县城最低洼地段，通过它能够第一时间观察到我下船桥的水位情况，采取这个封堵措施，确保下船桥路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安全。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抚松县的仙人桥镇，在我身后的仙人桥社区也设置了一处居民安置点，负责10几位群众的食宿，
19: 也能把他们日常需要的方便面、火腿肠、盒饭、矿泉水，这都是日常必用的，准备了被褥啊、枕头都给他们安置好。
20: 这些人非常热情，管水管饭啊，还管香肠，这些一切的照顾的挺周到的。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靖宇县景山镇，面对持续强降雨，靖宇县提前研判，迅速行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
21: 我们家住在一个地势挺低的地方，村干部就及时把我就给转移到村部来，吃喝村领导都给准备的齐全的，啥都不差，我在这住的特别安心。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期降雨集中，汛期风险加剧，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牢记居家避险关键常识，科学应对极端天气，保障自身和家人安全。
0: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低层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的高层和楼顶转移，绝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时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3: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自涝、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请听报道。
0: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1: 咱们要紧盯四件事儿：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干五株，轻轻地给它捆缚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0: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形、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22: 专家老师到那个地里头，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23: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0: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2: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公布，吉林省共有9个项目获奖，请听报道。
24: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某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持的高性能氮化铝基半导体材料制备及其光电芯片关

0: 键技术项目或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主持的超高比能锂空气电池性能突破与新体系创建项目，吉林大学主持的新型碳材料的高压创制成检机制与物性研究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吉林大学参与的末次冰期以来东亚人群演化溯源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参与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两个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这份成果既是对吉林科学家们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勇攀高峰精神的褒奖与激励。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加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建好用好长白山、三江、吉光三个省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挥科技奖励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集聚，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2: 昨天，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请听报道。
3: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馆内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千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在解放领航展厅，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 率先映入眼帘，打破30年车型一贯制格局的 CA141、 标杆神车 J6、 世界级重卡 J7 纷纷在列，展陈实车覆盖民用、军用、特种、智能前瞻领域。红旗荣耀展厅分国车奇迹、旗领新城、大国重器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演绎民族汽车品牌的迭代新生。 CA72、 CA770、 CA772 防弹车等复古经典车型复刻时代荣光，历年国家级阅兵检阅车彰显大国风范。H9、 EHS9、 国礼、国雅等新时代旗舰车型全是中式豪华。
4: 除了可以了解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汽车的历史，包括整个一汽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动感影院、模拟汽车都会在其中，不只是有看的有玩的，可以带走一些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些纪念。
3: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请听报道。
6: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7: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地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6: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长春市空天地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

0: 应用场景项目乙方技术负责人赵浩辰。
1: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重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一个效果。
0: 观展群众身心愉。
2: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0: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白城市洮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三大民生重点，出实招、办实事、惠民生，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民生温度精准标注城市幸福刻度。请听报道。
4: 稳就业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举措。针对群众求职用工信息不对称、就业渠道有限等难题，白城市洮北区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公里。
5: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那个子件小程序，就在全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岗位。
4: 线上服务便捷高效，线下招聘精准落地。白城市洮北区不仅打造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零工驿站，还主动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通过云端招聘、点对点输送，保障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就业。
6: 咱们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有人事的这类岗位，通过招聘会的话也顺利的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现在的话我在岗位上干了得有2年多了。
4: 为实现精准就业帮扶，当地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以专属工作法精准匹配岗位与劳动力资源，配套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和跟踪服务，就业帮扶成效显著。
7: 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跟踪服务、动态管理，今年呢已经帮助了4450人实现了就业和创业。
4: 白城市洮北区持续加码优质教育供给，全力推动教育均衡提质，让民生福祉惠及万千学子。当地扎实推进教育提质工程，持续优化办学硬件设施，推进集团化办学全覆盖，补齐教育资源短板。
8: 洮北区教育局投入6700万元，对11所学校、12栋校舍进行安全加固，新建第三中学教学楼9300平方米，全区已组建人工智能、体育、美育等特色社团400余个，满足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成长需求。
4: 针对基层诊疗能力弱、群众就医远等问题，白城市洮北区还深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便利乡村群众就医。
9: 不用跑市区镇卫生院就能找市医院专家诊断，省时间还省钱。
4: 从稳就业、优教育到强医疗，洮北区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下一步，当地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普惠性民生建设，持续擦亮温暖厚重的民生底色。
10: 5年耕耘，岁月作答。看，查干湖的水波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厂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氢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儿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14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15五，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11: 近日，东北首个跨域确定性算力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上线运营，请听报道。
4: 该平台在长春布局了具备 10.6 万批算力调度能力的算力枢纽及 GPU 容器云、弹性裸金属服务器、 HPC 高性能计算三大核心产品线于一体，用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在控制台一键获取质优价廉的各类算力资源。此外，吉林省首个 AI 磁源超市也已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发布上线，届时用户在平台可以直接调用多家大模型供应商的服务。
12: 未来是一个 AI 的时代，是一个大量消耗算力、大量消耗 token 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吉林省内的企业低价的使用到优质的算力。
13: 目前，平台已为省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下一步，平台还将提供目前业界主流的 AI 和大模型工具，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应用门槛。
3: 近年来，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推动牧神向智能制造跨越。请听报道。
14: 在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不绝，工人们正加紧组装玉米收获机。作为我省本土农机龙头企业，公司深耕农用机械制造领域十余年，从破解倒伏玉米收割难题到布局智能制造，以技术创新和品质坚守，为吉林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15: 团队多次深入田间，反复采集数据，通过模拟及现场实验不断优化整改，最终研发成功，顺利解决了玉米倒伏的收获难题。
14: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牧神拥有上百项专利，其中玉米收获机割台摘穗和果穗剥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突破。这两项技术直击玉米收获痛点，能有效降低田间损耗，提升商品粮等级，推动行业品质升级。
16: 为提升效率和质量，新购入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大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让生产信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全方位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
1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度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3: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19: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告别了连日来的阴雨天啊，今天我们正式入伏了
0: 啊，服了
1: 哎，头伏饺子，
0: 二伏面啊，
1: 三伏吃什么呀？
0: 三伏你想吃啥就想吃啥吃点啥吧。
1: 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这个入伏有关的啊。你看在南方，人家入不入伏早早的就已经热得不行了
0: 啊，
1: 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人用喝绿豆水来解暑啊。但是最近呢，有一位女子，她把绿豆汤当水喝治脑出血
0: 啊，就是吃药的时候你总得用点水送下去吧
1: 啊，
0: 手头一下没有清水，没有白开水，哎，正好有绿豆汤，那就是这个就吃了吧。
1: 哎，
0: 好多人会有这样的习惯。
1: 我是啊，我有的时候会用果汁啊，
0: 拿饮料
1: 可乐呀
0: 啊，
1: 茶呀，
0: 凉药苦口，我喝点饮料是不是就舒服了
1: 啊？其实我也知道它效果不那么好，但我觉得偶尔一次也没关系啊。那么医生呢建议啊，这个是专门的药剂科的主任药师介绍说，绿豆当中含有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的。但是呢，他为什么会治脑出血，是因为他喝的方法不对，没有合理的饮用。
0: 哎，这个《本草纲目》里边就记载了，这个绿豆啊，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这个煮汁儿啊是止渴啊。那么这位专业人士说啊，说绿豆能够解毒，但是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啊，容易跟药物里边的成分相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绿豆具备利尿功能，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过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那么上述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食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药物的作用，就是你吃的降压药啊，本来一片儿可能能满足你一天的需求，但是你喝了绿豆汤可能只剩下半片儿，甚至是不到半片了。
1: 哎，这个药物失去效果之后呢，就会导致啊脑血管破裂出血。今天呢已经正式入伏了，而且今年会迎来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那我们来聊一聊夏天消暑的食物，您爱吃哪些呢？其实我爱吃的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寒凉
0: 啊，
1: 我就爱吃西瓜
0: 啊，那是暑天哪有不吃西瓜的？
1: 但是人家都说暑天喝热水更好嘛，多喝热茶更健康。我一个是喝绿茶，但是前提是我喝绿茶的时候得吹空调。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小时候吧比较抗拒这说法，说夏天还喝热水，那不越喝越热吗？
1: 嗯，
0: 慢慢的长大了会明白，就是
1: 那是长大了吗？
0: 对对，
1: 那是老了。
0: 就是你喝水喝热水的时候啊，会出汗。
1: 哎，
0: 出汗会带走你体内积攒的热量，这会实现这个降体温的效果。
1: 哎，
0: 你要说越热越喝冷饮，是口腔里边是感觉非常舒爽
1: 啊，胃里也很舒爽啊，
0: 但是实际上不太利于身体健康。
1: 哎，对，而且那个冰冷的水，它会把你的胃拿住，一下子让你的肠胃消化不良。 所以它其实喝冰冷的食物对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咱们就尽量的控制吧。
0: 哎、嗯，
1: 那消暑的食物您有哪些？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咱说点那啥，大家比较能明白的，就是大热天、你想吃啥？咱们分享一下吧。哎、
1: 你看，人家始终有你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啊！
1: 哦，真是春雨也说、啊、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啊！我以为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围着锅台转，想吃啥吃啥。
1: 哎呦，
0: 这大热天的还不得顺点我口啊！
1: 哎，这三伏的有点复杂，还得烙饼。
0: 烙饼不说，还得摊个鸡蛋。
1: 嗯，哎，但是我长知识了啊！今天大家要记得吃饺子，感谢大家的提醒。温馨给我们发来了视频，说早上好啊，看看我家楼下早晨6点。的时候我家还可以出去没有水，一点水都没有，瞬间就涨了这么多，水还在继续涨，山上的水还没下来，山上的水下来的话还要比这水位高。哦，的确，昨天呢昨天和前天咱们省内有一些城市是已经有了一些水涝的影响啊，那么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他家这是在哪儿啊？文馨家呀，这水真不小、啊、
1: 哦，吉林市我知道有，昨天吉林市的水位上涨了不少 那么大家有哪些相关的图片也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福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
0: 啊，
1: 三什么呀？三，我们知道了，三伏烙饼摊鸡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因为它是抽奖的，很有意思，您可能是非常幸运的那位朋友，比如说给您整单都免掉啊，或者是送一个手机之类的。那如果您一早上起来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一层纱，眼睛也黏糊糊的，现在赶紧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有三重好礼赠送，还有周年专属刮奖卡，赶紧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好视力26年的慧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贴眼效果啊更是一致的好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这个促渗技术啊，能够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的一贴，模糊流泪就能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啊、整单返现啊等等超值的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直遛弯的那条道上了 啊。
1: 那是水大了，要注意安全。哎，一听你说人这地名，就你没去过那儿。
0: 啊、
1: 你要是去过那儿，你就不会说
0: 大石头镇。
1: 对，它是大石头镇，大石头是吧？啊，知道了，温馨家是敦化大石头的啊。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感谢温馨一早上给我们发来的及时信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昨天呢，一眼假照片冲上了热搜。这个一眼假的照片就是一看就是 AI 做的，那其实也没什么、
1: 啊、
0: 但是偏偏呢他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摄影展，还得了一等奖，你说这个事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哎、
0: 嗯，
1: 真是挺厉害啊，
0: 就是网友都能看出来他是 AI 做的啊，
1: 能冲破重重的这个关卡、
0: 啊、
1: 你像人家有海选有初选、
0: 嗯、
1: 还有什么，肯定不是一下就完事儿吧，这几道关卡都能一致通过，还真不容易啊！7月14号，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啊，说经过核实呢，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的，取消这个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以及参展的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的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比赛，推进全面整改，那么对于相关责任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那即便是这样啊，这种获奖的照片还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原作品实在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你甚至有人开玩笑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来，不仅是衣服上的文字乱码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效果，近乎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肖像，更是直接把 AI 味儿给拉满了。
0: 哎，就是我姑娘都能看出来这是 AI 做的啊、
1: 嗯、
0: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居然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在这个比赛当中他拿了一等奖，这让人大感意外，而且是重重审核。
1: 对啊，
0: 不是说一下子就评比出来的啊。客观来看呢，与其说技术多么进步，倒不如说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
1: 那么一些评奖的评字儿本来就非常容易流于形式，各方面都是一副别太较真儿的这样一个姿态，而 AI 正好放大了某些不良的风气，让松松垮垮的审核无所遁形，也让一些原本小众的评奖开始频频的引发舆情，登上热搜。那么这件事情或许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一方面各种评奖今后恐怕都得认真的看，甚至可以考虑引入 AI 识别来用魔法打败魔法，建立起真正的硬性的技术甄别与责任追溯机制，而更根本的治理手段或许在端正态度，改掉那些人情评奖自娱自乐式的评奖击毙，从整体上改善各类社会奖项的行业生态和评选的流程，避免 AI 乱入。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把这个作品的评选真正的当回事儿。
0: 你看这次咱们说前两天说论文涉嫌作弊的那个我一下子懵住了
1: 啊，学术造假的那个啊。
0: 那女作家叫什么来着？我一直也不明白她为什么火，她怎么就天才了呢？
1: 我还说实话真没看过她的作品。
0: 我也没有啊，
1: 光是网上大家一直都在说，
0: 我就看她参加那个什么三人行嘛，跟窦文涛
1: 啊，蒋方舟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毕业于人大那个
0: 啊，现在不行了，只能说毕业。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光辉岁月发来了梅河口的图片，他说这个是我三叔家梅河口市，一楼二楼全部都转移了，哎呦，那个汽车已经被泡了，今天早上在我家群里拍的，水还没有退去啊，还好
1: 水位真是不低、
0: 啊、对，还好一楼二楼都已经转移了啊，看来提前的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嗯，大家要注意安全。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据现代快报报道啊，女子刘某在驾照实习期驾车上高速，在一停车场内因为超速追尾重型货车，刘某不幸身亡了。注意啊，她是在驾照实习期驾车上高速的。那么交警认定刘某负事故全责，不过刘某父母看了相关公共视频之后，他认为

0: 哎，行车途中，刘某的男友赵某一直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睡觉，没有履行陪同和安全的监管义务，对女友身亡应该存在重大的过错。于是刘某父母将赵某告上法院，要求赵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索赔各项损失合计66万余元。
1: 这事儿本身就让人非常感慨啊，就是原本是一对情侣，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引发双方的家庭反目成仇，让人真的心里不是个滋味啊。这个法院开庭审理之后呢，认定赵某没有尽到陪同监护的义务，需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二审认为家属损失已经通过保险公司足额填补，最终改判驳回刘某父母全部诉讼请求。其实这个事儿，咱们私下里就是每一个有合格驾照的、有合格驾驶资格的驾驶员都应该明白，这个实习期未满，你刚拿到驾照，实习期未满是不允许上高速的。
0: 嗯，
1: 你这位驾驶员他本身是一个成年人，对吧？这样的事项应该心知肚明。我觉得你是明知道有风险还要往上上。然后出了事儿之后要找身边人的责任，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尤其是他父母的这个思维方式本身就不对呀。
0: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交规啊，大家时不时的要经常学习一下啊。哎，
1: 就是没有事情之前
0: 你不应该上路的。
1: 我们每一次上路，驾驶汽车上路，各方面的事儿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置于安全的这个隐患之中。
0: 嗯，它可并不是儿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多款宠物违规添加致命木糖醇。近日，多名网友曝光了多款宠物用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部分犬用的固体零食、猫咪外用消炎喷剂配料表都发现了木糖醇。木糖醇呢，常用于人类的食品调味，对猫狗却是具备剧毒的。宠物摄入后极易诱发低血糖、肝衰竭，严重的时候直接造成死亡。此类含毒产品覆盖日常零食以及护理用品，隐蔽性高，但是多数人选购的时候却非常容易忽略配料表。哎，就是前两天咱们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他喝零蔗糖的酸奶嘛？
1: 嗯，
0: 当时我就问他，那你那个配料表里有没有其他的糖啊？看来他之前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呢，不仅咱们人类啊买这个食品的时候要看配料表，给宠物买零食、买猫粮的时候也应该关注一下配料表啊。
1: 其实我心里还有另外一层担忧，就是敢于往这里边加这些能够有危险的成分，这样的商家，他能给出的配料表，我心里都不太相信的。就是看他配料表，我心里都不踏实。你像这种给猫狗吃的东西、用的东西，还不像人要是用了之后有各种不适，或者吃了之后有各种不舒服的状态，都能够表述出来。
0: 嗯，
1: 那小动物它不会说话呀。
0: 哎，所以其实如果它是剧毒的话，在动物的食品标准里边就应该规定不允许使用木糖醇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人上了岁数，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也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怎么回事？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补，这是缺钙了。但是大家都很纳闷，说都什么年代了，谁不补钙呀？大家都补钙，但是可能您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钙有没有真正的流到您的骨头里边起作用啊？
1: 哎，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呢，只在高端钙里边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起作用了啊！
1: 哎，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是专享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始终有你说我们这儿今天啊大太阳，其实呢这个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啊都是老辈儿的规矩，只要开心想吃啥吃啥呗，开心就好。但是我估计今天很多人都会吃饺子，我跟你讲啊，我昨天差点被别人忽悠，昨天是入伏
1: 啊，
0: 就已经做准备要吃饺子了，幸亏我忽然间想起来，不对啊，昨天14号发工资，
1: 啊、
0: 不是15号入伏，
1: 今天才入啊。
0: 幸亏我想起来，不然我要吃两天饺子。
1: 你要是昨天入，那你就是比我们先进一步
0: 啊。昨天吃一顿，今天又吃一顿啊。石榴油，你说我今天烙的饼做的黄豆芽汤，哎呀，
1: 黄豆芽做汤，哎呀，
0: 应该能挺鲜亮啊。哎，晴天柱也给我们发来了今日早餐韭菜鸡蛋的小饺子，老香了。他说绿豆汤我从来不喝，但是我吃绿豆雪糕和绿豆粥。
1: 哎，这个季节吃韭菜能好吃吗？
0: 怎么不好吃啊？
1: 伏天韭菜不是味道不太正宗吗？
0: 是吗？
1: 伏天韭菜有点臭。
0: 我昨天刚买的韭菜，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打算吃韭菜鸡蛋虾仁啊。
1: 不信让这个咱们的专业厨师给咱们说说，这一天吃韭菜是不太合适
0: 哦。光辉岁月是吗？伏天的韭菜味儿就是有点不行了，是吧？
1: 有点不同啊。
0: 哦，哎，有。不仅是光辉岁月啊，有懂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听听，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非常有保障。有一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问哈，说这个一诺叶黄素怎么买啊？看来效果是真的不错。我们提醒大家，每天饭后都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啊，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啊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跟我想的差不多。擎天柱说，那不是今天包的，是包之前包完之后冻起来的。
0: 啊，那冻起来？哦，对，
1: 对
0: 啊，
1: 是
0: 速冻水饺也都是冻的啊。
1: 对。
0: 光辉岁月说确实不太好，韭菜味儿没有春天的好。我家今天也是韭菜鸡蛋玉皇馍馅儿的饺子，哇、
1: 入秋韭菜好吃，一过了伏天韭菜就好吃了。
0: 哦，看来是他不喜欢水大是吗？
1: 嗯，
0: 健康是福说以前听老人说过6月韭菜臭死狗，现在的韭菜不好吃。我现在想把我们家冰箱韭菜扔了。
1: 你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韭菜味儿没有以前那么浓，所以臭也不是特别臭，还能将就吃。
0: 我感觉它肯定不是好臭。哎呦我的妈呀！
1: 其实我特别爱吃韭菜，就前一段时间就馋，就想吃韭菜鸡蛋馅包子
0: 啊。
1: 然后啊，就是心里
0: 包子也有韭菜馅的，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早上咱们买早餐的时候，我曾经买过呢。
0: 我真不知道。
1: 然后你说你不吃。
0: 还有韭菜馅儿，咱不是聊过吗？有人不吃饺子，但吃他吃韭菜盒子，我就是那伙儿的
1: 啊！
0: 我只有韭菜盒子才吃，而且得是我特别饿的时候。
1: 哎、我特别爱吃韭菜鸡蛋馅儿包子，然后就犹豫啊，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最后想想还是挺到伏天过去再吃吧。
0: 哦，又学一个啊！今天一个是知道了两个知识点：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一个就是知道6月韭菜臭死狗。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健康好物啊，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您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通络虎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虎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7899。
1: 光辉岁月说，现在呢都是整韭菜花了，做韭菜花酱啊。我昨天吧买那韭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老，上面带那个没长大的小花。然后我还说呢，我说他家韭菜是不是有点老啊？
0: 那哪叫韭菜呀？你没看那个是圆杆的？
1: 不是，
0: 就是冒挺的带花的，肯定是圆杆的。
1: 没那么大花。
0: 那不管多大的花，只要是有花的，它就是中间的那根挺。如果是韭菜，是扁叶的。
1: 啊，是扁叶的，它就里边有一根，上面像带一朵朵小花似的啊。
0: 哎，那怎么能一起卖呢？那
1: 是吧？我就说他们家韭菜有点老。行了，今天不吃了。
0: 很诡异啊。
1: 今天不吃了啊。然后光辉岁月说，韭菜馅豆腐放点粉条碎的发面包子啊。我愿意吃粉条碎，但是我没吃过韭菜馅的，我愿意吃那个粉条和豆腐馅的。
0: 咱们街上这个早餐铺啊，有这个连锁粥店，里边就有那什么沈老头那里面
1: 啊，
0: 我特别爱吃。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买不着了，我就问师傅，我说为什么韭菜鸡蛋馅的没了呢？好几天都没了。他说不行，这个只能当时蒸当时卖，你要是隔一会儿没人买，等一会儿你再来，当一会儿这韭菜就发黑，
1: 哎，
0: 不好看。
1: 光辉岁月说了，第二顿就不好吃了，
0: 对对，
1: 韭菜就糊弄了，
0: 所以、
1: 就是、你说那味儿、啊、
0: 所以人家就不卖了，说这韭菜馅儿不容易保存，
1: 哎，他的这个叫什么最佳赏味期太短，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说一个其他的美食啊。上了年纪呢，大鱼大肉没少吃，油腻的东西吃多了，肠胃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清淡又营养的健康好油——戈壁工坊亚麻籽油，拌个凉菜呀、啊，拌个木耳啊，就是凉拌的啊，直接淋上去几滴，就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清爽又解腻。或者打豆浆做酸奶的时候，哎，倒那么几滴进去啊。喝着顺口，营养也非常全，就连常煮的小米粥、杂粮粥盛出来滴几滴，粥的口感都会变得更顺滑。但是提醒大家，这个咱们说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的工艺，它是不能油温爆炒的
0: 啊。这个原价是69块钱一斤，现在是119块钱，能直接拿四瓶，一共是四斤，平均一瓶才29块多钱啊。就60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这个因为亚麻籽油它每次就是用几滴嘛，所以家里的人用量大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家里吃的慢的话，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生产日期啊。梅子说，早上好啊，我们这儿昨天下午到晚上雨一直下，大江涨水了，好在呢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老话不是说了吗，六月抽韭菜。哦、
0: 啊、
1: 我怎么这些老话听得太少啊，我就是啊。
0: 就你太年轻。
1: 嗯
0: 嗯，就是也不听老人言。你看吃亏在眼前吧。
1: 啊，真是，我家那把韭菜我不仅是不香的事儿了。健康师傅说，你可以包角瓜鸡蛋馅的也好吃。对，因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是那么爱吃肉。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就选了一个韭菜鸡蛋啊。希望也来了，说五方六月臭韭菜，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呀、啊、韭菜就不太好吃了。我们家今天包牛肉青尖馅的饺子中午吃。
0: 嗯，
1: 哎呀香。嗯，好，
0: 今天大家说的这些都说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1: 真是，
0: 就感觉说稿子那这口条都不顺了。
1: 哎，真的，我也是最近发现牛，虽然我不吃肉啊，但是我一听我就觉得它能好吃、牛肉青椒和牛肉芹菜都能好吃、啊、
0: 哎，没错没错没错，
1: 哎，
0: 怎么做都好吃。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骨关节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很大的原因和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呢，养护骨关节的好物，我们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啊，因为同仁堂大家都知道大品牌，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这波呢跟着我们频率一起团有优惠的，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

0: 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是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哎，我今天真是长知识啊！不仅知道六月的韭菜不好吃，还知道开春头茬的韭菜最好吃。
0: 哎，
1: 黄金屋说，我家是洋葱、羊肉馅饺子。哎，
0: 你看看，都那么会吃
1: 羊肉也特别适合入伏的时候少量的吃一些啊，非常的滋补。
0: 哎，
1: 哎呀，感谢大家今天的科普。
0: 你看你现在越来越有文化了吧。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啊。一早呢，就看咱们群里边聊得特别的火热，哎，一个方面呢，大家。